0: 德宏路将率先开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模式，其他地方多云有阵雨。明天雨势明显增强，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加入暴雨行列，接近南部文山北部、丽江东南部也赶来凑热闹，局部地区雷电交加，雨水急促而猛烈。后天雨水进入鼎盛阶段，昆明、玉溪、楚雄、红河、普洱、西双版纳、大理、中东部、丽江南部大雨倾盆，局部地区暴雨大暴雨，雨水来得急下得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徒增，千万不能大意。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天，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天，19到28度，交通雨量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5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9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阴，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阴转阵雨，19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9到26度，大理古城阴天，17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阴天，20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0: 啊，不会吧？
11: 真的假的？
10: 我看这早该改了。
12: 看啊，
9: 就是啊。
11: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禁毒的话题。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是禁毒日。提起毒品，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一种披着常见药品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一些青少年群体当中扩散。在云南瑞丽，一种普通的止咳药竟成为了部分年轻人追逐的快感替代品。在瑞丽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在工作当中就发现了一群行为怪异的年轻人，他们反常的

0: 举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报道。
1: 2025年4月中旬，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叫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
2: 它本身是一种止咳药啊，是一种要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帮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十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用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1: 氢溴酸右美沙芬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经验丰富的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甚至可能牵扯出一条非法的药品销售链条。
3: 一开始我们有点难不准，我们马上就去查这个相关的法条啊，相关的依据啊。哎，查了以后发现这个药是被列为精神药品的，我们会接着讨论。这个虽然是药品，但是同时它也具有这个毒品的属性，然后就顺着这条线开始往外侦查，外围取证。
1: 线索只有一个模糊的药名和一群身份不明的年轻人，侦查员们只能从最基础的摸排做起。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名绰号小爽的社会闲散青年进入警方视线。通过对小爽的轨迹分析和大数据比对，民警发现他与社会上多名无业青年往来密切，并多次在特定的药店周边出现。
3: 这哈过来现在这个配合我们一些调查啊，小爽也挺配合啊，跟我们讲了药是在哪里哪里买的，买了多少次啊，一次买多少，一次吃多少颗，也说的还是比较清楚啊。让我们听了他的这个陈述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这个危害性还是挺大的，不是想象的只是吃个药那么简单。
1: 小爽告诉民警，自己第一次接触氢溴酸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2: 尝试过的人嘛，给我比划了一下那个有什么感觉，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然后和我们说他的感受体验这样，然后就让我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那时候就放着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牛屎，有这个感觉。
1: 同时，小爽还供述出一个以杨某赛为核心的青少年滥用群体，而他们手中那些源源不断的药片购买信息都指向了瑞丽市两家名为星源药业的药店。
0: 那么被列管的精神药品怎么会从药店堂而皇之的流出呢？是谁把管制药品当成了谋取暴利的摇钱树呢？在这看似正常的药房背后又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根据小爽的供述和前期研判，专案组迅速将目光锁定在位于瑞丽市陆川路和金泉路的两家星源药业。从外表看，这两家药店与普通药店无异，每天人来人往，经营如常。但警方怀疑，在正规经营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一条见不得光的黑色交易链。
3: 固定的几个关键的证据，第一个，开展一些外围的侦查，哎，到底有没有买过，有没有去卖过这个药？什么人去买？是什么频率？几天买一次？一次买多少？第二个，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买？受害的群体啊，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1: 为了撕开伪装，专案组兵分多路，对这两家药店展开了数日秘密监控。侦查发现，每天都有一些年纪不大的熟面孔匆匆走进药店，短暂停留后便迅速离开，几乎不与店员交谈，付款也全部使用现金。
3: 有几个疑点，第一，他这个药他是没有上架来销售，他是把它藏起来的，藏在后台柜子里面来销售的。第二个，他这个的销售的流程也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正常这个药品的销售的这个程序流程来这个销售。按其他的药店都讲，哎，我们这个药是必须要有处方，没处方我们不卖。每个月的销售量也就是3、5盒、10盒啊，量不大啊，只有他们家的销售量是很大。一个年轻人去买，少则2盒，多则6、7盒啊，10盒也有啊，正常的量是吃不了这么多的嘛。
1: 经过连日蹲守和梳理，一个清晰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涉案药店向购药者不问处方、不录系统，只收现金，隐匿包装。 他们将氢溴酸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用塑料袋或包药纸简单包裹后出售，也就是所谓的脱壳销售。

0: 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单次购买量从一两盒到十盒不等，每月的隐秘交易高达10到20次。
1: 其实他们已经是长时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啊，大家都心照不宣，过去之后整个这个交接环节交易环节很快很顺畅。他这个案件呢，他没有中间人啊，出售方就是药店，药店的这个老板还有一个经理，他们俩在负责这个事情。一开始嘛，就可能就一两个人，后面相互邀约就群体就越来越大，可能还有我们没掌握的另外其他还有一些隐性的这一部分也有可能存在。
2: 至此呢，一张由黑心药房与迷茫青春交织而成的毒网暴露在了警方的视野之下。随着两家非法贩卖精神药品的药店以及杨某赛为首的滥用群体被锁定，收网行动随即展开。
0: 4月24号至25号，抓捕组雷霆出击，杨某赛、岳某志等7名滥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他们当中大多是无业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年，对自己滥用药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1: 几个狐朋狗友这样约着这样一起去吃，吃这个的时候会定期交流啊，大家都在一块玩嘛，吃完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感觉。
0: 随着长期过量服用，他们渐渐产生了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
1: 有时候一天吃2次嘛，就是后面再多买一盒，然后没劲了又再多吃几颗这样。吃少了的话就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后面药量慢慢的加大，就一直吃到了4盒96颗嘛。
0: 而滥用药物的副作用和带来的伤害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1: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0: 固定外围证据后，专案组对两家星源药业展开突击搜查。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药店负责人帕某路、杨某堂起初还试图狡辩，但当民警从柜台深处翻出大量氢溴酸右美沙芬药片、未开具的处方以及未录入系统的销售证据时，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1: 他们当时已经接到消息说这个药马上就要列管了，列管了他们担心从厂家订不到嘛，订不到，然后他们就一次性订了好多，当时进最后一批这个进货单的话是一次性进了1000盒。
0: 经清点，警方当场查获氢溴酸右美沙芬片48盒，颗粒10盒。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氢溴酸右美沙芬列管为第2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和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铤而走险。在未取得相关资质，也未向监管部门报备的情况下，他们以脱壳销售、现金交易等隐蔽手段大肆对外出售。
1: 这个药品具体销到了什么地方，销给了什么人，他那里是没有记录的，所以他也讲不清楚。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处于一个相当关键期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意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3: 销售员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老是来买。后面嘛，也他们有个老板也反映过这个情况，哎呀，这些年轻人是老是来买这个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老板又跟他说，哎呀，这个是有点像曲马东那种，可能是毒了，明明已经是知道这个是毒了，他还在卖，这个东西就是主观，就是毒品还在卖了嘛。
0: 目前7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5月30号，2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 一边是年轻人对药物依赖的懵懂无知，一边是药店经营者为牟利而罔顾后果的冷血狡黠。看似隐蔽的交易践踏了法律的红线，那么长期滥用右美沙芬究竟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伤害？那这起案件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我国刑法第357条明确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品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氢溴酸右美沙芬自2024年7月1日起已被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卫健委正式列入第2类精神

0: 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滥用此类管制精神药品均属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构成刑事犯罪。
1: 说白了还是为了获利嘛，啊，因为这个利润还是比较大，也是不择手段，利欲熏心，有收入就卖，有钱就卖。

0: 一天呢，我们正常的就是说，一到两片，每一次可能一天就是最多就两到三次。大量的服用了之后，就会导致呼吸抑制了之后窒息死亡。第二种呢，就是说吃进去了之后呢，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个胃肠道功能的兴奋，有的人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在慢性呢，就会产生一个成瘾性，它就会让人很兴奋，兴奋了之后呢，它就会产生这个幻觉，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攻击、自杀、自伤。
1: 不法商家以治病的药行害人的毒，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案发后瑞丽边境管理大队联合市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组织全市200多家医疗单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以案说法，敲响警钟。
0: 我们也呼吁这些药品经营机构啊，诚实守信守法。首先一定要是病人要实名制，他毕竟已经从这个非处方药到了处方药了之后，一定要有正规医院诊疗的这个处方，医生开具实名签的处方，他够了之后，就是能够有个网络系统，直接在网络系统上登记，然后让我们相关部门也得到一个监管，可能就是对病人也好，对企业也好，就多了一个安全的一个防线。
1: 警方提示，毒品并不都存在于阴暗角落，它有时就披着合法的药品外衣。需要警惕的远不止右美沙芬这一种药物，新型精神药品伪装性强，迷惑性极大，务必时刻保持清醒，切勿因一时好奇而坠入毒品的深渊。
2: 用药要遵医嘱，非医疗目的超剂量无处方的这个索取，它其实就是一种滥用的行为。这个药店企业还是要承担好自己的主体责任，法律的边界是不容践踏的，社会的责任的底线更是不能失守。一次唯利是图的交易呢，换来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破碎和无可挽回的损失。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如果雨刮器刮完有水痕，也许不用整个换，网上买对应型号的胶条，几块钱一根，抽出旧胶条塞进新胶条，5分钟搞定，省钱效果好，清晰视线，雨天不慌。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还没有呢。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 邀你聆听。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今天早晨陪伴大家的是银丝卷组合。我们赶快见到大象星选去看看。对，那这两天湿度和气温忽高忽低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有一款非常不错的面霜。那今天大象星选为大家甄选的就是全新50%波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那全新的这个黑绷带面霜，它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全新升级。是，比如说它波色因的浓度从30%提升到50%，而且
4: 是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比如说夜间你给脸上厚敷一层，就能够锁住水分，像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捂住。是，对。
3: 然后它，而且它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都可以闭眼霜。
4: 是，
3: 只要你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是自带光泽感。
4: 是的，那么当然这款面霜被称为贵妇面霜，就是说如果你买正装的话，它非常之贵啊，
3: 非常贵，
4: 很多人是舍不得尝试。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好机会了，我们这个新版
3: 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给大家推出一个旅行装，5毫升的小瓶，大安轩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那也是20毫升了，
4: 对，
3: 差不多是正装半瓶了，但是只要198，有素颜马克素颜顺丰直发，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
4: 嗯，
3: 当然除了这个赫莲娜面霜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一款纽曼 S7AI耳夹耳机，这个耳夹耳机呢，别家卖可能就300多，你去搜一下，差不多才能拿下这个功能，但它现在我们这个。 纽曼的这一款呢，直接只是100元出头就完全拿下。是的，这款耳夹耳机，它不是那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
4: 5.2克。
3: 戴上去之后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你去运动啊、去跑跳啊、疯狂的甩头，它都不会掉。360度环绕立体音效，而且做了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而且配置了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风噪、车流杂音全都能够过滤。那既然它是一款 AI 的耳夹耳机，我们再来说一下它附带的一些功能。AI
4: 功能啊，对，比如说同声传译，还有这个语音录音转文字，尤其是开会的朋友啊，这会议纪要就戴这个耳机。
3: 同声传译很合适，如果去国外，对，然后像全能的 AI
4: 助手，而且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比如说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了。啊，关键这款耳机它是有一个 IPX4 的防水功能，就是它不是说可以带着去游泳，但它基本是防水防汗，你出汗啊或者下小雨，这都没有问题，各种场合都可以精准拿捏。那么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多色可选，整机一年。 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109，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直接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大象新选商城的进场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3: 好的，银丝卷组合，今天问问大家，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都有哪一些呢？
4: 你知道的有哪些 ？MM 就跟我们留言说，就是睡觉一定要盖住肚脐眼，这个是祖辈传下来的。对。
3: 肚子不能受凉啊！你可以关于这盖肚脐眼，中国人有多执着？我之前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家里就是北方夏天不是非常热吗？对啊，40度的那种，河南，闷得很，河南。然后呢，就是小孩子睡午觉，根本什么都盖不住，什么都不想盖。但是呢，这个肚脐眼露着呢，家里大人又不放心，拿个眼镜布盖在，就是。 肚脐眼是无论如何多热，它都得盖，就是一定要盖住。
4: 按照我超夸张，就是我常年带我儿子带睡，就是我半夜醒来，只要因为之前是穿那种连体的嘛，现在穿分体的睡衣，但凡肚脐眼露出来，我跟你说，我这种条件反射都要给它拉上，然后中午睡觉。

0: 像你说的很闷了，我都要把那个被子的脚
1: 盖在
0: 肚脐盖在那个肚脐眼上，就是你手胳膊可以露着哈，但你肚脐眼啊不能凉到。
1: 是，我们看一看小五月，他中国人刻在基因里的应该是吃吧，看到什么东西就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吃，怎么做才好吃。 对，不然怎么会研究出魔芋怎么吃这种做成魔芋豆腐的这种就创举，因为它中间的烹饪是多么的曲折，更别提这个东西本来还是有毒的。
0: 而且你看绿化带的那些东西哈，都被大家觊觎了。
1: 真的是
0: Mr. 草说，早鸭两位主持人，以前看家里老爱攒塑料袋，每次超市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存着，我现在也变成了那个攒塑料袋的人。我们家就没有买过垃圾袋，因为这些塑料袋根本用不完，
1: 用不完，根本用不完，
0: 根本用不完。
1: 我们看看银铃，
0: 银铃
1: 小姐姐是思雨张英，早上好啊！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穿针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抿一下啊，因为线头上有细绒绒的线头
0: 分叉，
1: 有些线头还有分叉，不抿你就很难穿过去。就是抿的那一瞬间，让它稍微坚挺一点。
0: 但是我现在发现，就算它没有分叉，我也要抿一下。
1: 啊，就是状态好也要抿一下，
0: 对，
1: 不然穿不了这个针。好，我们看一下秘密基地，他说，扔纸飞机，大家有没有觉得一定要对着飞机头哈一口气？
0: 对对对。
1: 好像那样能飞更远似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反正大家都这样做，所有纸飞机要嗨嗨一口气啊。
0: 黄叶飘零说，看热闹是真的啊，还是有一次在那个新闻录啊，咱们新闻录那个转星那边说，看到一群人围成一圈，低头认真看什么东西，然后人就一直往里挤，往里挤，马上就出来了。我也好奇怎么了，他说，哎，蚂蚁搬家呢。
1: 有个人挤进去以后又挤出来，他还去问人家是在干什么。其实你也想往里挤，只不过人太多你挤不进去。
0: 对，
1: 出来蚂蚁搬家，气死了！一群人连蚂蚁搬家的热闹都要看。
0: 你看这个晚风吹走云朵，他说的就是我说那个来都来了。
1: 是啊，
0: 他说不管你行程多坑，饭菜多难吃，然后景点的东西有多贵，然后中国人都是硬着头皮走完行程，而且说来都来了。说完来都来了，整个人就心平气和了，
1: 就觉得反正我是要值回票价。
0: 对对对，
1: 哼哼七七八说肯定是玩手机啊。啊，睡前醒来第一件事难道不是看手机？吃饭、上厕所、坐地铁，自然也是不会放下手机的。
0: 而且上厕所一定会找手机，你不带着手机进厕所，你就难以下蹲。
1: 这属于不只是全国通用，全世界通用，全世界通病啊！
0: 是，好的，大家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欢迎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1: 啊，另外 V1 小姐姐可能要进入大象精选商城，
0: 哦，是
1: 给我们发送来91.8，不要打点，
0: 不要打点，
1: 亲爱的，打了点你就收不到大象精选商城的那个二维码了，你就直接发918就好了。另外这个公众号里，你发现没有，最下面的功能键，其中有一项是大象精选。
0: 所以下拉菜单
1: 你点它也行，
0: 是的。
1: 好，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
8: 一日三次，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35，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此刻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早高峰呢正在全面的铺开，但是其实今天的拥堵指数真的不高，大家可以保持耐心慢慢的走。目前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寻津街、金碧路、西昌路、春城路、龙泉路这些主干道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具体来看，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这也是主城区现在比较磨人的一段了。另外西昌路南向北金碧路的附近，还有寻津街寻津桥附近，包括彩云北路、还有古渡口路的福路、康源巷，这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但是交警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应该是压力比较大的。A 线的明波立交、福海立交、大寻立交、马村立交 ；B 线的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量比较大。其中呢，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西二环北向南呢是有近1公里的排队。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东二环、小屯立交，还有二环快速 B 线北，这些节点也都是有缓行哈。交警已经在疏导了，走二环的朋友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行缓慢，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也挺大的。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小庄立交，出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还有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呢依然不小。早高峰还在继续，堵车的时候也别盯着手机，把车窗摇下来透透气，跟前车留好距离。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好的，感谢雅欣。
1: 老公，忙完了。
6: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嗨，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39，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1倍，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0: 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6: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7: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6: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7: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5: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3: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实验中，有近60%是新药临床实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实验当中，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了70%。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8: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6: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9: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6: 国家药监局表示，一期临床试验在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中，特别是在创新药的临床试验的研发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5: 因为一期临床试验是我们一个创新药跨种属进入到人类开始进入临床试验，所以这个需要我们的研究者对药物熟悉，对疾病熟悉，包括对药物研发的各项能力以及对受试者的保护都要有充分的能力来匹配。所以一期临床试验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对临床试验或者说对药物研发能力的一种标志，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
4: 那报告还显示啊，2025年临床试验当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临床试验是明显增多。
6: 2025年登记的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有382项是抗肿瘤药，1209项生物制品临床试验，有554项是抗肿瘤药，均位列第一。
10: 2171项

0: 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 37.5%。 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 记者注意到，1668项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十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四个品种。
0: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不仅全国医院内分泌门诊中的减重患者明显增多，而且一些医院陆续开设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
2: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
3: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五个科室的临床试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0: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北京时间的8:46，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关注到的是交通道路的通行情况。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在下面的时间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见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上昆高速昆明方向王家营至小喜村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至刺桐关服务区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晋城南至晋城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细细坡隧道、蓝板凳隧道、彩云隧道、平地隧道、孔家庄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楚雄方向长田下坡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您，再会。
5: 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早安，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1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6: 早高峰
14: 来啦！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7: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8: 近日，婴儿纸尿裤安全问题持续发酵。6月18号，经济参考报发布了调查报道，称多款主流婴幼儿纸尿裤检出了生殖毒性物质甲酰胺，部分长期使用相关婴儿产品的婴幼儿血尿样中也检出了该成分，不少家长反馈出孩子反复出现红臀、皮肤破溃症状，相关话题迅速登上了全网热搜，引发了大量家长的焦虑。
17: 事件随即陷入多方对峙，涉事品牌先后发布声明，表示出具了第三方检测报告，说没有检出甲酰胺，质疑报道没有公开检测机构的资质，这篇报道完整数据及样品来源、检测实验都缺乏严谨性。中国造纸学会也指出，报道在英国论证正检测方法上存在明显的瑕疵，结论不具备公信力。
18: 对此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全面核查该事件，依法依规推进后续处置，相关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开。目前呢，行业也正在呼吁完善现有纸尿裤国标，填补甲酰胺相关检测空白，筑牢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防线。
17: 近日，多家网红面包店因为卫生问题遭遇了网友的集中吐槽。消费者实拍画面显示，好利来面包展示柜内苍蝇肆意乱飞乱爬，面包表面还出现了疑似苍蝇排泄物的黑色小点。有顾客在其本的店看到苍蝇直接停在吐司上，但现场店员毫无察觉。还有消费者在面包新宇发现柜内苍蝇，并提醒店员有苍蝇，店员也只是随意驱赶，态度十分的敷衍。
18: 那一位自称是曾在面包新宇工作过的网友甚至表示，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并称相较之下，该品牌在烘焙行业内已经算是卫生条件比较好的了。对此，不少网友表示，网红面包店不一定品质好，宁愿相信社区里的老店。
17: 日前，48位国内 iOS 中小开发者联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举报信，指控苹果滥用中国市场垄断地位。
18: 那今年3月，苹果曾宣布下调中国区 App Store 的佣金标准费率，从30%降至25%，小微企业费率从15%降至12%，并承诺给予中国开发者全球最惠国待遇。但6月，苹果在巴西市场给出了更大优惠，将综合费率最低压至5%到10%。对比之下，中国市场仅保留了单一官方支付。

0: 通道，开发者实际承担的综合成本远高于海外同行。
1: 此次举报要求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推动苹果兑现承诺，在华同步开放三类核心渠道，实现全球市场政策的无差别落地。

0: 小刀锋来了，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思雨和张颖与大家聊到你印象里最深刻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
1: 哎，刚刚有个网友他说，赶路人说买鸡蛋前要摇一摇，
0: 仿佛可以知道鸡蛋好不好，是不是这种逆天技能？我真的不具备，我摇不出来什么。
1: 我怎么想到买西瓜一定要攀一
0: 攀？
1: 攀
0: 一攀。哎，西瓜这个我还会稍微会听一点。明天可以见面吗？他说睡觉一定要盖肚子，确实是，哪怕天气再热，即使拿条枕巾盖着，反正就是要盖着肚子。
1: 比你那个眼镜不强一点。
0: 对。
1: 好，西海说中国人喜欢舔一下手指，
0: 数钱。
1: 数钱。哦，但是我不行，我觉得数 我总觉得钱很脏，我很讨厌数钱。
0: 现在中国人可能越来越少这样习惯了，毕竟现金在生活里也都很少见了，所以
1: 对。
0: 微
1: 信扫码。是秋天童话说中国人就是好奇心太重。我和我姐在外面等时间，有一个老太太过来问我们俩，你俩在这干啥呢？什么都要来问一下。
0: 看什么？对，刚才西海还说吃酸奶甜奶盖。
1: 哦，哎，这个会，
0: 我也会，我就不喜欢用吸管吃。那是用吸管吃舔不了奶盖了，一定要把它揭下来舔一下。
1: 我们家是这样的，因为我和我儿子很爱喝酸奶，喝完以后那个奶盖嘛，都是我们家狗狗等着，狗狗很爱舔那个酸奶盖。对，
0: 王丽她说以前公司有个会计是华侨，她说只有中国人才有盖肚脐眼这件事，东南亚国家的不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只有中国人才喝热水，
0: 东南亚太热了吧，热过了已经是。
1: 然后苏苏说到刚刚不是每个人写那个字会打点嘛？她说我从来不点，我就打。标点符号
0: 啊，标点符号用的比较标准，
1: 好规范
0: 啊,
1: 啊。
0: 这个不说谢谢，他说我专门花2000多块钱配了副眼镜，就是为了趴窗看热闹。因为我住市中心临街高层，街上热闹可好看了，
1: 天天吃瓜在那个高层。
0: 对，
1: 好，再来说一条小桥流水。这个刚刚我还问思雨，他说他有这个习惯，就大家可以来自检一下，就是被蚊子咬起包，一定要用指甲盖在上面刻个十字。
0: 因为它痒啊，它痒，然后又不好抓，你又怕它破，但是它痒的又让你心里面恨起来，所以上面那指甲掐十字形的，上面掐了掐。
1: 我以为是因为蚊子包不好看，然后刻个形状，
0: 不是因为
1: 雕刻一下，
0: 是因为太痒了。你掐它个十字在上面就要好一些、啊、
1: 就感觉很爽是吧，就不会太阳了。
0: 是、
1: 哦，还有一条，这个温暖说中国人太阳好的时候一定要晒衣服，晒被褥，
0: 晒
1: 床
0: 单，
1: 晒
0: 一切、太阳一好拿出去晒一下看看、
1: 而中国人喜欢烤太阳、你看冬天抬着小板凳 一票人坐在门口，
0: 多科学，多那个，多养生，要推广到全世界、告诉你所有的海外亲戚
1: 杀毒。
0: 好，那么今天到这里呢、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所有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明天再会咯，
1: 明天见，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6: 400-693-3779，400-693-3779，
5: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

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呀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是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的一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也有肌肉组织，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

0: 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了，它发青、发蓝。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 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

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的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两三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呢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这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他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了。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最后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了，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着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肾

身体当中血吸下降，从而啊眼睛里面也极度缺吸，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

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减重一起来。提到减重，很多人关心的是新型口服减肥药注射针剂的优势和劣势，但其实健康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药房。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一，治标与治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健康减重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药物或代餐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体新陈代谢或个人食欲，但无法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厨房代表一个人自己选择和制作食物的能力，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源头。二，可持续性。我们不能长期吃减肥药，但却可以学会做健康餐，并长期坚持自己做饭。在厨房里制作营养均衡的家常菜，你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油、糖和盐，这是最精准的能量控制，是能坚持一生的健康减重方法。三，避免未知风险。很多非处方的减肥产品成分不明，效果存疑，使用后可能对肝脏、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潜在的负担，而天然少加工的食物，其风险是可控且已知的。如何靠饮食打赢减重战？大家要转变观念，把厨房看作自己的健康营养管理中心，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地方。购买食材是第一步，选择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绿叶蔬菜、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虾、鸡胸肉、豆腐等，还有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等。食用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坚果等，少买或不买高度加工的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等。其次，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用蒸、煮、白灼、快炒、烤、凉拌代替油炸、油煎、红烧、糖醋。再次是做好备餐，花点时间提前准备或处理食材，或一次性做好两至三天的健康便当，避免在忙碌或饥饿时图方便而选择不健康的外卖。最后，学会看食品标签，即使购买包装食品，也要养成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的习惯，了解自己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成分。此外，要注意摆正减肥药或保健品的角色位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处方减肥药或某些营养素补充剂，如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以作为减重的辅助手段，弥补饮食难以达到的部分或处理特定的健康问题，但它们绝不能替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这两个健康减重基石。把精力、时间和预算更多地投入到学习营养知识、购买优质食材、研究健康食谱、坚持规律运动上，才是最可靠、最根本的减重路径。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弥渡山区乡镇首个方舱 CT 投用，近日依托紧密型医共体统筹帮扶与技能赋能，大理州弥渡县牛街彝族乡卫生院成功开展方舱 CT 检查服务，成为全县首个开通此项服务的山区彝族乡镇卫生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效破解深山群众 CT 检查路途远、看病难的就医堵点，进一步健全了县域分级诊疗体系，夯实了山区医疗卫生服务根基。据悉，方舱 CT 设备投用以来，卫生院依托医共体远程阅片技术指导，质控帮扶优势，持续优化检查全流程，可常态化开展头颅、胸腹部、脊柱、四肢关节等多部位 CT 检查，全面满足群众疾病诊断、健康体检、急诊筛查、慢性病复查等多样化就医需求，检查结果精准可靠，诊疗服务高效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

0: 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 小宁门星
1: 91.8，
3: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3: 好的，我们来关注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的81号信息员和能哥都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东三环的北向南在牛街庄隧道出口处呢，水泥罐车和电动自行车呢发生了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这个呢目前的话是出现了有人员伤亡。那现在的话，这个周边的话呢，道路交通呢比较拥堵，大家呢注意绕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前景路北向南前往路附近呢，目前平均速度

0: 定于每小时2公里。东三环北向南朱家村立交附近目前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6公里。永中路西向东目前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目前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7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呢目前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6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先看市区的高速，昆渝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昆渠高速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小庄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昆渝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昆明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0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方向在二环快线 B 线南到杭瑞高速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信息。现在的话呢，安静高速公路发来了施工信息，全线道路巡查保洁，间断性呢会占用应急车道，沿线的中央分隔带的杂草清理工作呢也将同步开展，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午的7点钟，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交警人员的指挥。在此呢还要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辆的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原则，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高速加警呢也祝大家一路平安，报警电话0871-12122。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2026款哈弗 H5 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9.99万元，限时换新价格8.1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燃油 SUV。 新车升级了大尺寸中控屏和咖啡智能座舱，新增了远山辉专属车漆，全系标配前排座椅加热、双驱空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车市场。全新大众迈腾 PHEV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17.49到19.99万元，6月25号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B9 架构打造，升级了大众超混能力，优化亏电油耗，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全面迭代，主打合资插混中型轿车市场。日前，启境 GT7 正式开启了预售，售价21.99到30.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新车全系搭载800V高压快充、鸿蒙6.0座舱和华为乾坤智驾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空气悬架和无框车门，兼顾运动颜值和长途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我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可以让我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4: 用怀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无论你是买车、用车、修车、上牌或者保险，只要是有关于汽车的问题想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全程的实时互动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个新政策，工信部、公安部的数据互通了，国产小车购车上牌一天在手机上就可以办结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当这些手续完成，我们直接在手机上打开交管12123，这个直接在线上呢提交注册登记申请，全程呢都不用开车前往车管所现场验车，真正实现了购车上牌一天之内轻松全部搞定。那上下班的我们的话呢，真的是太轻松了，因为下班之后在家里拿出手机就可以在线上完成全部的上牌流程了，号牌制作完之后直接就给我们邮寄到家，也不用再二次跑腿。那这就是这个新的政策。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政策的话，它适用的范围还有没有，里面有没有容易踩到的坑。第一呢，就是这个政策目前覆盖了国产非营运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就咱们日常的家用国产轿车、国产的 SUV、 国产六座 MPV 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进口车型、营运车辆，像网约车、出租车、货运车，还有单位名下的公户车辆，暂时没有办法享受线上免验车的服务，依旧呢需要携带全套的纸质材料到车管所现场查验。相关的部门表示，后续呢会逐步的扩大覆盖的范围。第二呢，就是车辆不能存在改装、事故、更换核心部件的情况。如果新车交付之后私自改装了车身、更换了发动机的车架，或者提车的时候出现过这个事故啊等等，车辆数据和工信部信息不一致，系统会直接驳回线上申请，必须线下线

0: 现场核验，除了便民上牌，这套数据共享的机制呢，还强化了行业联合监管，实现了双向数据的互通。车管所办理上牌的时候啊，系统会自动的对比车辆的合格证、工信部的产品的公告，还有预查验的电子信息，三项信息完全一致才能够登记上牌，信息不符的会直接拒绝注册。同时会把异常的车辆信息同步反馈给工信部，用于车企生产一致性的一个监督核验。如果车企没有按规定完整上传车辆的电子信息，工信部呢就会责令企业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会直接暂停企业的合格证信息的传输，从源头上杜绝库存车、改装违规车辆的流入市场，保护消费者的购车权益。那文件上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细则，我们也依然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梳理。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榆次路到西昌路呢平均速度呢也依然是低于2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东风东路附近的话呢，目前有2公里的话呢车速的话呢平均时速只能接近每小时2公里，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竹园街西向东在 盘江西路附近呢，有1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此刻的话呢，快速路通行比较缓慢的还有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当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石虎关立交西向东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烫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按

0: 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梳理最新的政策。那我们说了，昨天的话呢，工信部和公安部数据进行了互通，国产小车的话，购车上牌一天之内啊，在手机上就能够办结了，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也说了，这个政策呢，目前覆盖到的是非这个运营的国产的所有的小车，无论你是六座七座，只要是家用的呢，都涵盖在其中了。但如果你是比如说公务用车，或者是进口车辆，或者是营运车辆呢，现在暂时还不能这样来操作。很多听众可能会担心啊，线上办理流程复杂，这里给大家梳理几个极其简单的步骤。第一呢，就是提车确认车辆是国产小客车，4S 店会告知我们车辆呢已经完成了预查验。第二呢，是线上购买了交强险，完成了购置税线上的缴纳。第三就是登录交管12123这个系统，进入新车上牌这个模块，系统呢会自动调取车企上传的全部车辆信息，无需手动上传照片，也无需什么拓印资料。第四步呢，就是线上自编或者是随机的选取机动车的车牌号，在线缴纳号牌、行驶证的工本费。第五就是填写邮寄的地址，等待牌照、行驶证呢给你邮寄上门，全程线上操作，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了。长远来看，这条政策呢也是国内汽车流通数字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以后啊，汽车相关的业务呢会持续推动电子化、无纸化，不光上牌，车辆的像年检、过户、变更登记业务都可能会逐步的简化。对于准备近期购车的听众啊，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可以去 4S 店看车，订车的同时主动询问销售这个车型是否能够完成车企的预查验，确认支持线上免验车的一个上牌，提前规避后续线下跑腿的麻烦。如果是进口车运营车辆，依旧呢需要提前准备好车架的拓印号，还有这个车辆的照片，以及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车管所呢办理相应的手续。这项新政策落地之后啊，每年全国上千万台的新车上牌的车主都能够享受到便利化了，省去了大量的线下排队的时间，也减少了纸质材料的浪费，兼顾了便民、环保、行业监管三重作用。后续呢，如果政策扩大了适用的范围，覆盖了像进口的轿车还有公户用车，第一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解读。当然未来的话，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呢和我们也可以来互动，只要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 FM918YN， 找到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王玲说，姐，我的马自达8年了，前大灯呢有2个灯发黄了，外观周边，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网上呢倒是有很多的喷雾剂，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店里说是要全部拆下来清洗，拆下来后期对灯有没有影响呢？我们分几个情况来看嘛，就看你发黄的程度，如果只是轻度发黄，确实是不用拆卸，你可以用像肥皂水啊，没有颗粒的牙膏搭配软布，以画圈的方式擦拭灯面，就可以除去它表面的黄渍了，操作也比较简单。如果也是这个中度发黄的话呢，确实是也可以自己动手的，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砂纸，从粗到细的砂纸磨去一些老化的这个老化层，再喷涂上镀膜液，也能让大灯的透光率恢复到接近新车的水平。只是这个呢确实还是要些手艺，自己做的话呢也有一定风险啊。那网上的大灯的喷雾有一定效果，但是呢它仅适用于灯罩没有开裂的表层氧化发黄的情况，轻度发黄配合简单打磨之后喷涂，就能够让灯呢恢复透亮。部分产品呢可能还带一个紫外线的涂层，能够延缓再次发黄的速度，实际上呢它可能就是镀膜的一个喷涂液了。如果说是重度发黄了，这个自己动手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了。如果你是到

规范操作的专业的 4S 店门店去施工的。那这个拆卸的话，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它能够彻底的清除灯内的积灰，也不会损伤你的大灯。但如果你自己操作，那我们就不建议了，因为很容易破坏大灯原有的密封的一个结构，后续呢可能会出现进水、起雾、线路接触不良等等相应的问题，还可能会刮伤灯体的一个，影响它的外观还有照明效果。非必要不建议你自己呢直接拆卸，优先呢选择免拆的表面翻新的方案呢可能更稳妥。那专业的 4S 店的话呢，他们有专业的维修技工，是可以做到彻底清洁灯的积灰的。那他们拆卸的话呢，也能够做到后期的整个密封。那当然如果只是轻度的话呢，网上的这个大灯喷雾是可以的，再买上一点砂纸，价格大概可能80到200块钱不等吧，然后你自己动动手也是可以让大灯的灯光率恢复到不错的水平的。再来看老张的问题啊，老张是想问一下说，异地购车，在外地 4S 店买的国产 SUV 能不能在本地走线上免验车的上牌新政呢？按照政策解读是完全可以的，这一次预查验的数据是全国联网互通的，不受购车的城市、上牌的城市限制，只要你的车辆是国产的非营运的小客车，车企完成了预查验，无论你是在哪个城市提车的，都可以回到你的户籍地，也就是居住证所在地，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上牌，无需要开回购车地的车管所。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异地线上上牌需要提前准备当地的机动车的上牌指标、本人本地的居住证啊。如果你是外地户籍的话呢，一定要有本地的居住证，线上提交你的身份证、居住证的电子材料就可以了，不用线下核验，应该是非常方便的。好，看一下小周的问题，小周是说，进口车什么时候能够取消纸质拓印膜，线上免验车上牌呢？我们根据刚才梳理的这份官方的文件，明确了现在全国推行的是国产小车的预查验，那进口车辆这一次暂时没有纳入，暂时必须呢还是要线下呢现场验车，自备车架号的拓印，还有车辆的纸质照片。工信部和公安部呢也已经启动了进口机动车合格证电子化共享的研发工作，但现在暂时没有明确的落地的时间表，预估呢可能1到2年之后吧，肯定会逐步的开放试点。现阶段呢购买进口车，建议您呢提车的时候呢还是让 4S 店提前给您打印好，做好什么拓印啊，打印车辆的标识标准照啊，避免车管所现场你拓印的话还要排队。当然了，这个未来的话呢，相信的话呢会越来越方便，毕竟覆盖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好，再看王女士，王女士说，公司名下购买的国产家用轿车能不能线上免验车呢？不能，这个政策我们刚才说了，它适用的主体就是个人名下的非运营的国产小车，企事业单位公司的公户车辆是不在本次便民政策覆盖范围的，即便车辆是国产的 SUV 轿车，但它依旧呢需要经办人携带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还有全套的纸质资料，开车到车管所现场查验登记。现在就说你只要是公司名下的公户用车，都是不可以参与这个便民的范围的。啊，李先生的问题说，线上上牌选号次数用完了，但是我没选到满意的号牌，还能继续线上办理吗？次数用完了，那肯定是不可以了。交管12123线上选号分为这个随机、自编两种模式，每种模式呢有固定操作的次数，次数全部消耗完毕之后啊，线上通道呢就会直接关闭了，只能预约车管所线下窗口办理，现场重新选号。建议大家线上选号的时候呢，你先整理好心仪的号牌数字，减少无效操作，避免次数浪费。如果用完了，你就只能在现有的这个里面来选一个让你自己觉得心仪的号码了。好，再来看老陈，老陈的问题是，新车提车超过30天了，现在还能办理线上上牌吗？逾期会不会有处罚？可以线上提交登记的，但存在逾期处罚的风险。机动车购买之后30日内必须要完成注册登记，超期没有上牌的会处于警告、小额罚款。同时，线上办理的时候，系统也会弹窗提示你逾期了。那

0: 审核的流程也会延长，建议大家呢提车之后尽快完成缴税、保险、线上上牌的全套手续，不要长期的无牌上路，无牌行驶上路呢被交警查处会直接扣车扣分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无论你是买车换车，或者是想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好的，广告之后等您回来，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铿锵车语。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FM 九一点八。
18: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主城区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金碧路东向西双向，东四街附近，晋国街附近，前望路、北京路、永平路附近，龙庆路、前景路、前望路附近呢，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局面。其中啊，金碧路的东向西方向缓行距离较长，通行压力呢较大。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的杭瑞高速附近，东二环大树林立交附近的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方向的话，杭瑞高速西向东方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附近，昆玉高速出城方向郭沫高速到广威立交这个地方呢，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呢现在已经各大呢节点呢

0: 进行了疏通，请这个途经的车友呢注意避让，其他道路通行目前基本正常。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的交投出行提供的最新信息。关于七圣高速曲靖往圣境关方向的话呢，目前的话呢在2176公里900米电厂回龙站间货车侧翻事故的话，因为施救的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曲靖往圣境关方向的交通，车辆在2177公里900米处截流。还有的话，西北绕城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的213公里870米的自坝九龙湾站间的故障货车呢，现在已经修复驶离了，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城江高速城江往江川方向30公里365米的野牛山隧道内故障货车呢，现在也已经脱离，道路恢复了通行。以上呢就是此时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度云南省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申报发放工作的公告，将对在云南省内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由人社部门牵头认定500个优秀电商创业项目，分别给予30,000元电商创业项目补贴。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级有关部门编制形成国家级云南省惠企强企政策清单2026年版，包括200余项具体政策兑现事项，进一步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下，助力云南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3号，41岁的克罗纳尔多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阴，33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小雨，29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28度。内江古城小雨转阵雨，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8度。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 这里是铿锵。

车语，我是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首先来看看最新的一条路况。那2026年6月24号的上午10点45分，我们收到了10所高速的应急演练完毕的通知。此刻的话呢，10所高速的应急检验的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好，带上轻快的心情呢，也让我们继续呢一起奔忙在路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最新的消息。我们先来看看新车吧，领克07GT 啊，限量版在6月29号呢会开启预售，是插混猎装运动改啊。我们来看看这款车，这个是昨天领克官方正式发布了领克07GT 的时间限量版的完整官图。这款全新的中型的插混猎装车的热度一直都是关注的非常高的。它现在定档是6月29号开启全国预售，主打的就是年轻运动高端电混，基于 CMA 的构架，搭载了 EM-P 的智能电混平台。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从外观、内饰、空间、智能座舱、动力、续航5个维度全面的来拆解一下这款限量的猎装车，它究竟适合哪些人群来选购呢？亮点还有短板又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看外观的专属定制设计。既然是时间限量版，那全车多处的专属标识、专属配色就是区别普通车型的。车主的话呢，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车呢是整个车身主打的是一个哑光的博朗灰的车漆，哑光漆的整个漆面质感就会显得特别高级，日常洗车需要注意养护，避免硬物划伤漆面呢留下痕迹。刹车系统呢升级到了高亮蓝的4活C 的运动卡钳，轮毂的边缘搭配着蓝色装饰线条，车身的侧面还有车尾都专属了一个 Downforce 的一个运动标识，车尾呢还镶嵌了蓝色 GT 的名牌，还有限量的标识，标识度呢是直接拉满了。全车标配了全套的运动的一个外包围，还有碳纤维的大尾翼，高速行驶优化了一下车尾的下压力，提升了行驶过程当中的稳定性，符合猎装车的运动定位。车身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造型，在这个基础造型上，领克07GT 呢全系标配了无边框的车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的水切结构优化的整车的风阻，还有高速风噪的一个控制系统，日常跑高速车内的静谧性呢会有明显的提升。再来说一下车身尺寸。车身的基础呢是长宽高分别是4米846、1米9、1米485。如果选装全套的运动套装，车身的长度会增加到4米866，轴距是统一的2米843。那2米84的这个轴距放在中型猎装车当中，后排腿部空间完全够用了，并且呢还兼顾了跑车、轿跑车的一个流线的外观和家用乘坐的空间，解决了传统猎装车后排局促的一个通病。不管你是日常通勤代步，还是周末的全家短途自驾，后排乘客不会有这种压抑感了。再来关注一下内饰。限量版专属极地的一个蓝色的翻毛皮材质的包裹型的座椅，它的触感是那种柔软的、防滑的，激烈驾驶的身体支撑性非常好。座椅中央呢也是立体缝制一个立体的一个它的纹样和刺绣，也是一个专属的 logo。 仪表台上呢内部呢镭射雕塑了专属的英文标识，中控的物理按键呢是篆刻了 GT 的专属字样，细节处处处彰显出限量的运动属性。整套的3连屏的动智能座舱呢是这个车的核心的一个内核亮点，10.2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15.4英寸的高清的中控大屏，那搭配了95英寸的超画幅的一个抬头显示，3块屏的信息可以实现互通，无论你是导航、车速还是辅助驾驶，多媒体内容都可以同步的投射。开车的时候呢，就不用再低头去查看中控了，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车机系统呢，升级到了最新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智能座舱，搭载的是5纳米的制程车载芯片 ，AI 算力呢可以达到30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了。车机操作丝毫不卡顿，语音的识别响应速度非常快，支持连续多指令对话，不用每次都唤醒车机的语音互助助手。日常使用导航，还有影音娱乐、空调调节。

0: 座椅通风加热全部都可以实现语音的控制，搭配了超大的一个抬头显示，还有一个夜间的还有雨天的行车导航信息呢，都可以清晰的投射在前挡风玻璃上，实现了性能远超普通的这个小型的 HUD。动力方面是这款插混列装车的核心优势了。全系统呢搭载的是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的布局，前置了 P3 电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245马力，后置的是 P4 电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22马力。三动力单元呢协同输出，起步加速动力响应都非常的迅速，低速纯电行驶安静又平顺，高速混动超车动力储备非常充足。它的电池呢是2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工况下呢纯电续航已经突破200公里了，日常通勤城市上个下个班的话完全是可以当它一个纯电车来使用的，不用启动发动机，大幅降低了通勤用车的成本。那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关心列装车的一个试用场景，领克07 GT 它定位的就是兼顾运动玩乐和家用代步，它适合哪几类人群呢？第一就是年轻的单身人士，还有小情侣们，还有喜欢轿跑的流线外观的车主，追求操控颜值，日常通勤，偶尔短途自驾，这样就非常合适。还有像小两口的家庭，预算在20到30万区间，如果你想买一些区别街面上的常见的 SUV 三厢的轿车，追求个性化的车型，那列装车可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三呢，就是充电条件你要充足啊，你的小区或者单位是有固定充电桩的，日常短途纯电出行，长途呢也是没有任何续航焦虑的。那这个车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优点了，客观聊一聊这个车型的短板。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有什么样的短板呢？首先的话呢，就是第一，它的哑光车漆后期的维修成本会更高，剐蹭补漆会很难还原到原厂的这种哑光的这种质感。第二呢，就是列装溜背造型导致了后备箱的垂直高度不如传统的 SUV， 大件行李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第三呢，是双电机版本的购车成本高于单电机的混动轿车，预算有限。只看重代步省油的听众呢，可以观望一下普通领克07，不用盲目的去冲这个限量版。限量版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小众的。它的预售时间锁定的是6月29号，也没有几天了。全国领克的线下门店会同步的开启它的预定。限量版车型配额有限，主打的就是收藏个性化的需求。如果您想试车订车，那可以提前联系本地的领克 4S 店。之后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鼓励所有的买车的朋友都先试驾一下，试驾之后你才知道这个车是不是真的合适你。好了，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看到我们的听众在问曲胜高速怎么了，曲胜高速的话呢，我们说了，在目前是曲胜高速曲径往盛景观这个方向，在2176公里900米处，在电厂回龙站间的话，有一辆货车呢侧翻，那现在因为施救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曲径往盛景观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2177公里900米处截流。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西瓜，最好买整个的，切开的西瓜在高温下细菌繁殖快，吃了拉肚子，实在要买半个回家立刻冷藏，当天吃完，食品安全别图省事儿。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那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了。看看小杨的问题吧，他说领克零七 GT 的限量版纯电200公里，冬天开暖风续航会打折吧？低温环境下磷酸铁锂电池的活性确实会下降，再加上暖风的耗电，日常通勤续航大概我估计可能是7折左右吧，6.5到7折，实际纯电续航可能能够做到130到140。如果长途高速混动模式，发动机呢直驱同时给电池补能，综合油耗呢就会很低，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有固定家用充电桩，冬季睡前的话提前预约电池的预热，能小幅的提升冬季的一个纯电续航。再来看刘先生的问题，刘先生是说无边框车门跑高速风噪会不会特别大，日常维修成本高吗？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款领克零七的 GT 的限量版。如果是的话，厂家呢做了双层的隔音胶条，隐藏的水切优化，在高速上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这样的风噪控制，其实能做到和普通家用轿车差不多，不用过度担心。维修层面的话，没有边框的车窗玻璃的配件价格明显是要高于普通车门的，剐蹭破损呢它的更换成本确实更高。停车的时候呢尽量的选择正规的停车位，避免路边的这个剐蹭，确实是维修成本是要更高的。来看小陈的问题，小陈说5纳米的车载芯片车机用个3年会不会卡顿。其实5纳米的这个车载芯片，它的算力搭配的是全新的全自动的一个 2.5 的系统了，后台内存的话是进行了优化的，正常使用3到5年其实是不会有明显卡顿的。领克官方的持续也会推送 OTA 的系统的升级，持续优化车机的流畅度，老旧车型呢你也可以实时的更新系统，这样的话长期使用下来它的体验是有保障的。好，我们再来看赵女士的问题。赵女士是想问一下说车身宽度轴距2.843米，后排坐3个成年人会挤吗？一般车身的轴距2.843米的话，后排坐3个人理论上是不太拥挤了，横向空间是充足的，后排坐3个成年人的话短途出行完全够了，中间的地台有轻微的凸起，中间乘客腿部的舒适性可能会受到影响，长途出行的话可能2个人乘坐确实是比3个人要更舒适的，短途的话影响应该不大。我们再来看一看老周的问题。老周说没有家用的充电桩，适合入手这款插混的车型吗？我们说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可以优先推荐，那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充电桩或小区也没有固定的充电桩位的话，就不推荐你优先选择了。车辆核心优势呢是200公里的纯电通勤，无家充的话呢只能依靠公共的快充，频繁快充长期呢也可能会让电池的话呢小幅衰减，日常的话呢只能当这个油混开，用车成本的优势呢就可能会大幅缩水了。没有固定充电桩，建议你呢选择油混的车型，那插混车型的话真的是有固定充电桩，它可以当纯电车型用，就会很方便。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好了，奔忙了一个上午，这个时候让我们来稍作休息吧，一起来听一首老歌，这是来自 Beyond 的交织千个心，也希望

0: 我们交警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呢，也给大家宣传的很多个，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就是违法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特别就是不要觉得喝了个酒，骑个电动车啊，这些没有问题的，其实发生了后果之后呢，可能是我们都难以承受的啊，
1: 对，整个
0: 就是。
1: 家庭都难以承受的，对。然后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当事人他其实有法律意识，但是不够多。他知道喝酒不能够开机动车，但是他不知道也不能够骑电动车，而且我觉得骑电动车是更危险的。那当时如果说他找一个代驾把他的这个机动车给开回去，或者是找一个没有喝酒的朋友来帮他送回去。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个情况发生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酒后开电动车其实是比开车还要更危险的一个行为啊，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保护的，我们俗称肉包铁的这个电动车，而且你觉得它的速度不快，但是因为它的灵活性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它有些时候面对的危险性会更大，都很危险，大家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而且您刚刚还说到一个咱们日常的这个查处已经是常态化了，是吧？那所以也有人问说，哎，那交警是怎么样来对这个发现电动车酒驾的呀？那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做的一些工作吧。
0: 啊，好的，主持人啊，听众朋友，我们交警部门呢，在日常查处酒驾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酒驾查处可以说是每天的必须开展的工作，就是我们有值班中队，每天晚上都在辖区道
1: 每
0: 路
1: 天
0: 呢，
1: 晚上，
0: 对，
1: 啊。
0: 开展这个酒驾违法相关的整治。我们查处呢，一般就是按规定在这个道路上的设置卡点，然后对过往的电动车啊进行一个呼气酒精的那个吹气检测啊。如果是发现违法的，那现场肯定就是扣留车辆，然后呢，带当事人到医院抽取血样，跟最后呢，经过鉴定血样里面的这个血液含量呢，再根据这个做出一个行政处罚。
1: 对，我们一直都说这个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能有这根弦，然后
0: 对。
1: 能够不要去做这样违法的事情哈。那刚刚是听到了这个八大队的金警官给我们介绍到辖区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问一下郑警官，那五大队这边日常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执法呢？
2: 对，像酒醉驾查处，我们也是日常是每天都要进行开展的。像针对电动车酒醉驾查处，除了正常的设卡查处以外，我们平时可能还会接收到一些群众的举报啊，或者说他发现有人有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也会拨打我们的指挥室电话，对我们进行举报投诉，我们去进行查处。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刚才说的，喝了酒以后可能让我们这个驾驶员容易感到疲劳啊、困倦啊，可能骑着车就在路边就停车就睡觉，然后发现一些车倒在路上啊，或者人坐在车上趴在车头上这种，有一些群众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告知我们，我们也会到现场处置。有些时候一处置就会发现，哎，这个人是喝了酒以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情况。
1: 就对，喝完酒之后特别容易困倦哈，可能等个红灯的时间就睡着了，那对自己也是特别的不负
2: 不
1: 责
2: 负
1: 任，
2: 责任，
1: 对，
2: 对。
1: 很不安全的。那还有一种情况，他可能很多的违法行为同时的累加，就比如说他又没有戴头盔，然后他可能又超速了，或者是他的这个电动车本身就不合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像很多驾驶员可能对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关注不是很大，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电动自行车需要注册登记，然后自己买的是不是符合新国标的，是超标的这一类情况。那所以我们骑车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第一，自己骑的这辆车有没有通过正常的手续来进行注册登记了。第二，我骑的这个车是不是超标的？那如果我们这两项又没有注册登记，又是属于超标电动自行车，然后我还不小心喝了酒上路行驶，然后又一不小心我们查处到，那不好意思，如果一经鉴定，您这个车从电动自行车变为了机动车，那我们
1: 就
2: 就按
1: 变
2: 照，
1: 为了机动车了。
2: 对，就一经鉴定是属于机动车的话，那我们就按照机动车饮酒后的相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
1: 那就是如果严重的醉酒的这样的话，是要面临刑拘的这样的
2: 对
1: 状
2: 对
1: 况
2: 对，如
1: 了。
2: 果经鉴定车所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然后您体内的酒精含量又超过80毫克每100毫升的话，那就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话，相关的法律处罚就比较重了，一个是要吊销驾驶证，另一个是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然后还要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

0: 那所以这个你就可能觉得我只是骑这么一小段，或者我就骑个电单车没事的，你这个想法就彻底的把自己给害了。
1: 对，
0: 因为你面对的这个后果可能是就非常严重的。
1: 对，
0: 而且因为如果说你有驾驶电动车醉酒或者是酒后驾驶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其实是会记录在你的这个档案当中的。如果你以后要去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是不是也会人家就可以看得到，会有一定的影响？
1: 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如果在没有处理完这些违法的情况下，是不能申请驾驶证的。
0: 哦，是不能够申请的。
1: 对，在申请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记录。
0: 嗯，而且像可能如果是一些营运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证，
1: 特殊车辆
0: 就是不行了。
1: 对，有一定的限制。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到关于酒后还有醉酒的驾驶电动车，包括共享电动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嗯，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可能会被您忽略掉，但是它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安全的提示。9:08，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继续。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30，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城区通行情况。那么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目前有北京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有653米拥堵。东巨路从北向南在春城路的附近有253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在北京路的附近有554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在杭瑞高速的附近目前是有462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2026款哈弗 H5 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9.99万元，现时换新价格8.1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燃油 SUV。 新车升级了大尺寸中控屏和咖啡智能座舱，新增了远山辉专属车漆，全系标配前排座椅加热、双区空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车市场。全新大众迈腾 PHEV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17.49到19.99万元，6月25号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B9 架构打造，升级了大众超混能力，优化亏电油耗，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全面迭代，主打合资插混中型轿车市场。日前，启境 GT7 正式开启了预售，售价21.99到30.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新车全系搭载800V高压快充，鸿蒙6.0座舱和华为乾坤智驾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空气悬架和无框车门，兼顾运动颜值和长途续航。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7: 还没有呢。
2: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7: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8: 我是工人，
9: 我是教师，
10: 我是警察，
11: 我是送快递的，
12: 我是医生，
13: 我是司机，
14: 我是战士。
15: 这
14: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九一点八，我来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主播雅欣，她此时呢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你好，雅欣。
0: 戴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电动自行车，还有包括这个共享电动车一个酒驾醉驾的话题啊。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那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就是骑个电动车，我就喝了一点酒啊，我这个路很短呢，我没关系，我的电动车速度不会很快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它会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他要让你承担的一个后果也不一定是你能够去承受得了的，不要把它觉得是非常小的一件事儿哈。那不管你是自己的车还是共享的这个电动车，只要是在道路上您醉酒驾驶了都是违法的。而且这个部分的一个电动车如果超出了像新国标的一个标准，包括您没有这个注册登记，它被鉴定为了机动车，那处罚是会更重，就是和你驾驶机动车酒后驾驶机动车是一样的一个处罚。那我们就要去衡量一下了，是不是能够去承受。那当然我们一直都说惩罚不是目的，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只是为了让您知道它的危害性到底有多大。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的以案说法啊，继续的请来自八大队的金警官来跟我们分享到一些这个案例。金警官。
1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呢，就是之前我们大队民警在这个滇树上执勤，上午早上8点钟他执勤的时候路口是红灯，他发现一辆电动车停在那个地方，绿灯亮了呢，所有车都走完了，电动车还是没有走。那么这个电动车驾驶人呢，他趴在那个车子上面，民警就过去看一下呢，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很浓烈的酒味，对。那么之后呢，就对他进行那个酒精呼吸检测啊，一检测呢，发现已经达到醉酒驾驶，这个呢也就面临了相应的处罚。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喝的酒不能开车，这个可能大家知道，但是。因为每个人他酒精代谢含量，酒精代谢的能力，对，代谢的能力不一样嘛，他就可能有的人就间隔的时间长，间隔的时间短。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电动车驾驶人呢，他被我们查获呢，后面经调查是因为他头天晚上喝的酒，对，隔夜了，喝到第二天呢，其实他可能早上起来他觉得他自己身体状态也不错，但是实际他体内的酒精含量呢，还在是达到一个。
0: 最佳的标准，
16: 对醉酒的状态。所以这里就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我们第一就是饮酒要适量啊，第二呢饮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身体情况，确实酒精代谢完了身体没有异样的感觉，这种时候才可以这个正常安全的驾驶操控车辆啊。
0: 对，就您刚刚说这个，很多人觉得叫隔夜酒啊，我是头天晚上喝的，已经睡了一晚上了，应该没事儿了。就这个应该是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您喝大了，或者是你喝的酒的种类不一样，它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会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代谢速度不一样啊。所以你觉得代谢完了，那有的人第二天他醒来可能到中午了都还是超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一般建议酒后其实是要隔12个小时，是吧？ 是要隔到一定的这个时间，然后你才能够去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驾驶电动车的。要一定要如果说你当天喝的很多的话，就最好第二天都不要碰车了，就24个小时。反正总之喝酒这个事儿吧，伤身。那小酌怡情哈，但是大家不要喝的特别的多，一定要注意控制量。那喝完酒之后不能开电动车，不能骑电动车啊，更不能够开车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这里跟大家说，觉得是好像老调重弹，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确实还有些朋友他不太知道，我知道我可能不能开电动，不能开机动车，但是我不知道电动车反而危害性是更大的。那既然说到这个电动车的危害，我觉得对自身然后对交通参与者都会有一些危害。那比如说你和一些行人或者是和一些其他的电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包括和机动车发生了一些碰撞，在这样的这个状态之下，你发生事故的概率其实是会更大的。那在处理这些事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我们请郑警官来跟我们聊一聊。
1: 那现在如果我们以后醉酒以后骑行电动自行车，比如说撞自己自行摔倒啊，撞到护栏，这些单方事故，那就需要我们醉酒驾驶员来自行承担全部责任，自己承担所有损失。那如果是和汽车和其他非机动车或和行人相撞这些，那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一个过错方，还有一些相当的这些事故责任的划分比例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那如果说是这个酒后比如说骑电动车撞了人了，那是不是也要自己去承担一些这个更多的责任？
1: 像
0: 醉酒后，
1: 假如我们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如果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它是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如果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致人重伤死亡，然后自己要承担主责或者全责的话，那就可能涉嫌相应的刑事犯罪，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好的，那对于自己的一个人身，还有对自己的家庭，包括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而一旦发生了这样有人身伤亡的这样的一些事故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当您喝了酒之后，您的这个判断，您的意识不是足够的清醒的时候，就千万的不要去驾驶这个机动车或者是驾驶电动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不停的反复的跟大家来说，然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它的一个危险性。那在两位的一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醉驾或者是和一些其他的电动车的违法行为相叠加这样的一些事故？请问
16: 这种嘛，就是在我们
0: 或者是一些这种违法的行为哈。
16: 有的，主持人，这种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呢，特别在事故处理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事故，就是我驾驶电动车发生了事故但是当调查深入以后呢，就发现这个电动车它有这个比如醉酒状态啊，或者饮酒状态、醉酒状态这种它如果是达到醉酒状态呢，像刚才这个我们郑警官他说了，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肇事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严重的违法。但他达到醉酒驾驶这个电动车的状态之后，不光光对事故他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呢，但是这还要面临这个一个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行政处罚。他面临这种可能后果，还有就是他如果他有保险的话，可能因为他这个是自己过错导致的，保险公司对他这些造成的损失有可能
0: 不予
16: 拒绝赔偿。对，这个可能就会跟他从经济上或者是从人身上从法律这些都会面临一个严重的这个不良的后果，应该是这种说。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跟大家讲这么多，也就是
0: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违法。
16: 对对，对的，主持人
0: 是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除了酒驾之外，电动自行车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违法行为，对吧？
16: 对，我们昆明交警呢特别近两年大力的宣传这个安全骑行这个电动车嘛，推广这个合标电动车，就是头盔啊，不加装雨棚啊，不擅自改装啊，不擅改装电机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就像刚刚郑警官说的，我们骑行电动车嘛，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防护，戴头盔呢，也就是对我们 头部进行一个防护。刚刚说的好几个案例就是发生了这个人身伤亡的，也骑电动车啊，包括醉酒行为的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电动车倒地之后头部受伤。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雨季嘛，特别像最近
0: 啊，
16: 昆明雨天较多，会有一部分呢在那个电动车上他们加装那个
0: 雨棚
16: 小伞，对，像个伞一样的那种。这个呢就是它改变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外观形状呢，造成了这个车辆就是不稳定，比如有风啊，还有就是尺寸，外扩尺寸变大之后呢，它因为我们非机动车道呢，昆明大部分非机动车道都是在机动车道外侧呢，它的宽度不是非常的宽，
0: 对，
16: 这种就是容易跟旁边一起骑行的电动车呢发生一些擦刮碰，对，导致受伤。所以在这里也借这个平台今天跟大家倡导一下，就是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呢，第一个是拒绝醉驾，日常出行呢戴头盔，拒绝改装电动车啊。
0: 好的，谢谢金警官，说得很好。那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足够多的这个法律意识或者是安全意识，我们把每个步骤都给它做到位了，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故是可以避免发生的，那也有很多的悲剧是可以不要发生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跟大家来絮叨这件事情啊，让您能够做到保证自己的一个出行的安全和保证他人的一个人身的安全。这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电动车的一些这种常见的违法行为啊，包括怎么样能够来保证到自己的一个人身的安全。稍后见。
14: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5: 撕裂家庭的温暖。
14: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5，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前望路，从西向东有186米拥堵；西昌路七向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73米拥堵；在火车站的附近，北京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这一段，目前呢依然是有653米拥堵。其他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周三昆明交警来了，让我们继续请出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0: 丹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有共享电动车一个酒后还有醉酒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大队的郑淑婷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八大队的金立成警官。两位来给我们分享到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工作当中的感受见闻，包括一些事故。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意识到你在酒后驾驶电动车共享电动车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违法的这样的一件行为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通过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痛心，那也希望能够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也知道自己违法的后果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刚刚也说到其实像 像法律意识的这种淡薄，它不仅仅是一方面，他知道醉酒后不能够驾驶电动车了，但是他可能还是没有戴头盔，那或者是他戴头盔了，他可能电动车又是超标的，就感觉电动车因为现在它比较方便嘛，而且像咱们昆明这个气候特别的适合骑电动车，然后距离也不是很远，就非常方便便捷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工具、交通工具，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存在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这种关于电动车的违法行为啊。我们再请两位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郑警官，你觉得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电动车的违法行为呢？
1: 像我们辖区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个还有就是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的，特别是共享电动自行车。共享电动自行车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在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车龙头、车把手或者一些租赁界面上，它都会有弹窗提示，共享电动自行车是仅限一人骑乘的，它只有一个座位，但像在大学城啊这些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经常能看到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共同骑一辆电动自行车，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了，这个比较常见。
0: 那违法载人因为它本身核载的这个比如说它就是核载多少斤的哈，那但是如果说你超人了，那它肯定就会影响到它整个车的重量，你制动也会变迟缓，然后你可能会拉长到你这个制动的距离，然后你也会没有那么灵活。
1: 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的话，首先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导致这个制动距离增大，因为我们的车的载人一旦超员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车辆惯性增大，然后超员越多呢，惯性就越大，行驶的动能就越大。那如果我们超员后制动距离增大的话，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4-5米就能刹站的，一旦超员可能要7米或者8米，那多出来这几米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都难以估计。
0: 对，
1: 那另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车辆稳定性变差了，因为我们电动自行车都是只有两个轮子，超员后呢就会让稳定性变差，比如说在转弯的时候啊，或者制动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侧滑呀或者原地侧翻这一些交通事故。
0: 我那天看到一条朋友圈，就是有朋友他拍了一张这个电动车上面坐了共享电动车，坐了三个人，就是有后面一个大人，前面还有一个小孩，是共享电动车，然后我这朋友拍从后面没有拍到正脸，然后就说哎，就不能扫两辆吗？就觉得说是其实这个价格也不是说非常的昂贵哈，那就不能够扫两辆吗？非要挤成这个样子吗？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个安全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个，其实共享电动车是不能够载人的，这个点也是需要知道的。还有其他方面吗？
1: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做，看手机。
0: 哦，边骑边看。
1: 边骑边看，然后分心驾驶。那我们驾驶电动自行车，然后需要我们两只手要
0: 都在把手上，
1: 都在把手上。如果我们一只手接电话啊，或者玩手机啊，我还在路上遇到刷剧的、刷抖音的都见过。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不要接听、拨打，还有使用手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先把车辆停放在路边，来进行一个安全的操作，来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
0: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还想说，就是有些人是用一只手在抽烟，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就危险不说哈，就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感觉感官，你那个烟子往后来吹，整个后面的人就是遭殃啊，而且烟灰到处乱飞，是怎么想的，要边骑车边抽烟就不能停下来这么几分钟吗？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不光是关系到文明，除了文明之外，还有你自身的一个安全都没有足够多的保障哈。如果要接电话或者要回个信息，我们就把车停下来，就真的是耽误不了多久的这个时间哈。那郑警官还有其他方面的分享吗？
1: 像电动自行车比较常见的一些违法，比如说逆向行驶啊，驶入机动车道啊，违反交通信号灯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就像违反交通信号灯，就是我们俗称的闯红灯。比如说我们经常就说的闯得好，可能就比别人快这几秒。那如果闯不好，那可能这一辈子就过去了。
0: 对，就快了一辈子了。
1: 对，
0: 好，谢谢。金警官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6: 就讲到这里呢，刚刚主持人也说，我们昆明呢是个非常适合骑电动车的这个一个
0: 城市，
16: 对，它气候好。现在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呢，就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因为在我们执勤过程当中呢，发现一部分这个 未成年人了嘛，他们也会扫一些共享单车啊，啊，在这个路面上骑行。这个法律有明确的规定，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要16周岁以上它才可以驾驶啊。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发现了好多未成年人，就是那学生。
0: 对。
16: 啊，因为现在他只要有个手机扫码，他就可以骑嘛。这个在路上发生了很多这些违法行为啊，或者是这个一些交通事故，这个对。希望这个家长朋友对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是特别是16周岁以下的这些未成年人呢，加强一个教育啊，交通安全方面的，啊，
0: 还有加强一个管理。
16: 对， 对，
0: 因为如果他没有拿到这个手机，他不能够自己带手机出去，然后他扫了这个码，他是骑不了这个共享电动车的。
16: 对的，对的。
0: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就在金马坊，两个小学生，一看就是小学生，绝对不超过10岁，骑同一辆共享电单车还逆行，然后边骑他有点感觉刹不住了，然后就还就说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就这样冲着就过去，而且是逆行过来，哇，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车流量又很大，人流量也很大，他不如果撞到了别人，他还是未成年人，然后但是。对别人这个受伤的交通参与者来说也是非常的无辜，但他自己真的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什么会规定说16周岁，就是因为要有这个足够的力量或者能力去判断这个路况，然后去控制这辆这个电动车，他才能够去骑行啊，要不然我还这么小，如果不规定的话他去开车了，那不是横冲直撞吗？哎，所以我也希望确实要呼吁家长啊，在做好自身，我们不能这个酒后来驾驶电动车，我们自己不能闯红灯，我们不能够违规的载人，我们也要管好自家的这些小朋友，做好这个监督哈，有一个这个提醒和监督的义务。那最后的时间呢，也请两位来给到大家，给到一些这种我们的听众朋友几条正确的提醒建议好吗？经济哥。
16: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这里呢，我们昆明交警呢，就希望大家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呢，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啊，第一是头盔啊，很多人呢可能因为天气觉得天气热啊，不愿意戴头盔，但这个他确实为了自身的安全呢，一定把头盔戴好。第二，不要超速，驾驶电动车呢，保持正常的速度行驶，不要驶入机动车道，啊，电动车呢走非机动车道，遵守交通信号啊，按照交通标志标识的指示啊，正常的通行，确保自身的安全啊。
0: 好的，谢谢郑警官。
1: 我们在这就呼吁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我们第一个就要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规，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呢，我们拒绝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酒后驾车很危险，安全头盔要常戴
0: 啊！谢谢，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啊。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非机动车速度慢，喝点酒骑没事儿，但是事实刚刚两位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案例也好，包括这个事实都在告诉我们，醉酒骑电动车，你可能摔伤的是自己，也可能撞伤的是别人，可能会要付出非常大的一个代价，也会留下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记录。所以其实可以说一瓶酒啊，可以改变到我们有些这个朋友一生的这个轨迹。最后呢，也要再次的提示大家，不管是四个轮子的也好，还是两个轮子的也好啊，喝完酒之后都别碰。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打个车回去，叫个代驾啊，让朋友送一下，其实都可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金钱的付出，10几20块钱的事儿啊，可能换来的是一辈子的这个平安。那现在呢，世界杯也还在继续，夏天也刚刚开始，我们也要祝大家看球看得开心，喝酒呢能够尽兴，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回家。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就到这里了，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两位，再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1: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3:00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包括主城的金碧路寻金街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北京路从环城南路到永平路。受火车站周边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二环快速方面，石虎关到西向东方向，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以及从关南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南二环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附近车流量都比较集中。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日前，豫西至沅江高速公路正式实施差异化收费政策，面向已办理 ETC 记账卡的六型货车推出优惠套餐。本次差异化收费政策适用区间为沿河至化念、沿河至大开门、峨山至化念、峨山至大开门四个双向区间，推出四种 ETC 通行次卡产品。用户按实际需求购买 ETC 通行次卡产品后，可以切实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5天，河口北站发送的越南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8%。截至6月23号，今年中越口岸累计服务乘动车出行的越南旅客达6.19万人次，同比增长20.89%。记者23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了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小雨，19到26度；松明站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9到28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转大雨，19到28度；广南站中雨，21到30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豫西站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楚雄站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南华站阵雨，18到29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17到27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6到28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2到31摄氏度。
2: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的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走进一个空间，
1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5: 不仅是房子，
1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周三啊午间的13:06锁定91.8爱上加之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那接下来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去哪儿，来认认真真的感受住在云南的魅力。首先这一站其实它可以和环滇这样一个热点的这个动作连接在一起，联系在一起。这两年来啊，这个环滇的这个文旅呢是非常的爆火。原来孤立在滇池边上上百年的这几个环滇古渔村，也随着环滇火热的这个旅游经济而迅速的成为了各种的网红打卡地。原本滇池就有不逊于洱海的美丽风景，现在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这几年的滇池治理初见成效，随着水质开始回转，昆明人的目光又投向了滇池。今天发了一条视频，下面就有评论说，滇池是属于全云南人的滇池，而昆明人的浪漫仅仅属于翠湖。没错，所以在滇池环滇

0: 这块这个旅游线路上来说，它是属于全国的游客的。那么我们来看看昆明人的目光呢，现在其实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这个像比如说翠湖这样的老景点，而滇池呢现在真的是基本上我觉得来昆明旅游的没有谁可以不去滇池环滇。滇池环滇最美的一个景象之一一定是日落。然后呢，原本就临水而居的这些古渔村的村民呢，也不曾想过原来幸福可以来得如此之突然，如此之快。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兴盛啊，让他们一跃成为了昆明文旅的代表，全国的游客都在昆明首选这个环滇打卡地。如果自驾往玉溪方向出昆明的话，扭链这个地方很多次都会出现在高速路的指示牌上，大家一定是见过的。很多人对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产生过好奇，其实我自己当年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要叫扭链呢？后来就自己去探知了解了一下，原来这个地方很久之前有一户农家把自己的耕牛卖到了滇池对岸的村子，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这头老牛就横渡滇池，全身湿哒哒的站在了原主人家的门前。主人惊讶之余还很感动，认为是老牛恋主不肯离去，于是把这个卖牛的钱退还给了买家。这个事情就传为了一段佳话，于是有了扭链这个地名。扭链的小渔村呢，也被称为了滇池观日落的最佳地点之一。其实在滇池的沿线很多地方的落日都很漂亮。小渔村呢，原本也是在滇池沿岸的各个渔村里不算有名，但是这几年随着像比如说奔跑吧，在这个扭链小渔村录制以后，扭链的热度就渐渐的直追海燕和福宝这些网红打卡点了。就真的往往有些时候流量和幸福来的都就是这么的突然。之前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在想怎么样通过老牛流泪自己回家这段故事来给牛链做做文章引引流量，结果不想这个现如今啊，真的比如说突然间的一档综艺节目就让这个地方火起来了。且不说这些顺手借鉴的作品和滇池小渔村的质朴不存在存不存在违和，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借鉴想要毕加索牛啊蒙德里安牛啊这些去来就是在这个故事上叠 buff。 刚才我也说了，且不说这些东西和质朴的小渔村的这种风格存不存在违和感，其实本身滇池边的历史文化就已经可以深挖了。现在你再去扭链这个小渔村，你会感觉变化真的是巨大。一条沿山崖向上的栈道被这个建好了，然后呢顺着栈道就可以一路上山了。在一个弯道的位置是一个绝佳的观看落日的地点，再往上走一片紫色的花海会在眼前铺开，视线又会变得更开阔。可以预想的是在不久之后这会成为一处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扭链村呢？是因为现如今的扭链还不算太过于拥挤，所以其实现在去还 OK， 而且现在的商业布局还没有完全商业化，所以很多的颇有格调的咖啡店和民宿都只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所以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去它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古朴和质朴的这种小渔村的感觉，而不是真的纯商业化的一个运营。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如果想要去打卡落日，那不要再去只会停留在海燕村了，扭链村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接着和您一起随着我们的电波走进扭链小渔村。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西瓜，最好买整个的，切开的西瓜在高温下细菌繁殖快，吃了拉肚子，实在要买半个回家立刻冷藏，当天吃完，食品安全别图省事儿。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8: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调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OK， 我们继续去牛链逛一逛。牛链这个小渔村，不知道几年以后，它作为这个滇池南岸的小渔村，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的朴实幽静？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资本的进入，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滇池沿岸有着无尽的宝藏和宝库，从北岸开始，福宝文化城、斗南湿地可乐村、捞鱼后湿地海燕村，还有河伯所遗址，以及小渔村再往南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些都是滇池这个母亲河留给我们的宝藏。因为这些，对滇池水质的保护才显得更加的有意义和价值。滇池的水清了，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想要亲近它，不是吗？

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滇池的小渔村。那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叫啥？扭链小渔村。那其实如果说到在滇池的最著名的小渔村，我觉得现如今在很多的全国的游客的心里，那必然是海燕村，没有之一。海燕村、可乐村

就觉察到说一个大时代的来临了，于是放下了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渔网，进入到了工厂去工作。随着工厂日渐红火，村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然后呢，时间来到了90年代，福宝村已经成为了有名的小康村，而且还获得了云南第一村的称号，中国十大名村的称号。可以说在那段时间，福宝村绝对是滇池边众多渔村中的明星，率先腾飞的典范。然后呢，时间来到了这个世纪之交，后来滇池的水质就成了头等大事了。我记得小的时候，其实假期里在这个福宝村福宝文化城去玩，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吸引我的存在，那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室内温泉水上世界。现在回忆起来，记忆中那个水上世界，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到设备，即便放到20多年后，现如今的今天，其实也绝对不算是落伍的，对不对？那么福宝村呢，其实距离昆明其实还真的挺近的，所以如果有时间完全是可以去福宝村。福宝村现在已经褪去了文化城时期的光环，它现在的水上世界也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对比曾经的风头无两，如今的福宝村显得有点落寞了。不过呢，福天宝地的名字也非浪得虚名啊，即使在网红经济的浪潮当中被海燕村它抢先了一步，福宝村也是凭着更好的地理位置，更开阔的海岸线，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打卡点。村子到滇池边也就这个两边的田地被种上了油菜花，所以其实福宝村更适合是秋天的时候去看油菜花啊。那么现在你去福宝村，你会发现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的房子被改造成了时尚的咖啡馆啊、民宿啊。虽然现在还没有成规模，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年，新的福宝村应该会是一个全新的呈现模式。曾经那个创造过辉煌的福宝村又开始了新的升级。和海燕村相比，它毕竟是离昆明最近，地铁站口也最近的这个一个滇池小渔村，而且现在福宝村那个稻草人也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福宝村打卡的，如果是周末有时间的，其实比起之前推荐的牛链村，福宝村它是更接近我们的这个通勤距离的。好啦，这一段的陪伴先说到这儿，那下一站呢，继续来说到的是依然住在昆明的这个板块，稍后回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还是提醒大家，目前呢，在民权这个附近是回坤方向，昆石的石虎关立交桥到加油站，南绕城高速朱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京昆高速的小屯立交桥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在各节点进行疏导，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友谨慎驾驶。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哎，小别，你个发现，全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脑热啊，掏出手机就玩 AI 玩战，找个姐姐去买一个银卡。那么今儿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专家特别提醒了。看病你要守好6个关键点。
9: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M 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医生一样的问起，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哎，小病拖成了大病。
8: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9: AM 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诊触诊，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8: 哦，我们身体不舒服，结合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6件事呢？
9: 第一，及时就诊，不拖延。出现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等等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毛报的 AI 建议居家观察的这种想法个。第二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结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8: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9: 第三就是带齐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减药量。第六就是调整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8: 哦，我明白了 ，AI 顶多用来梳理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个。
9: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们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6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

OK，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13:35锁定9.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8爱上家的第二个板块，住在昆明，继续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最真实的一个统计数据，说在整个全云南每卖出三套房啊，不仅仅局限在昆明啊，每卖出三套房就有一套是省外的购房者给买走的，这是在全云南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昆明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没有那么突出，因为我自己觉得，对，你又来了，你又来扎心，你又来讨扎心了是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昆明虽然适合旅居，但是因为毕竟对于很多旅居的群体，他们对于房价的一个定位还是比较的精准的，就是可能总价会控制在100万以内，然后买个旅居的产品，冬来避寒，夏来避暑，而不会花高价在昆明来旅居。所以昆明的旅居市场，其实认认真真的去看昆明旅居的这个房子的火热程度，其实往往还不及一些地州的这个购买力。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在云南选一个旅居的城市，不是养老的话，昆明再合适不过了。昆明其实只是可能对老年人和爱美的小姑娘不太友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昆明的紫外线强度它确实强，所以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大学同学，不管是从陕西啊、北京啊、上海啊来的，基本待三天再不住了。不是因为昆明不好玩，不是因为昆明不好吃，是因为昆明实在太晒了，怎么做防晒他们怎么做补水都觉得天哪，真的是完全晒不住。对于四川的小伙伴来说，它也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因为四川虽然热，但是它晒不黑，但是在昆明它不一样，晒一天可以抵在北方晒一个礼拜，这种即视感，对不对？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觉得马上暑期来了，在整个暑期期间，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购买力可能真的是要仰仗省外的群体了，因为五月份的平均值不太好看，但是四月份因为还是有极大的一波这种京三然后银四的一个传统的购买力支撑了市场，所以还好。但是五月份的市场数据其实对比四月份来看就不是那么的理想了，因此六七月份来了，靠靠我们的省外客群，看看能不能拉起昆明购房的半壁江山。璞玉万要等等再出手吗？璞玉万它不会降价，如果你要等它降价，它不会降价，只不过是说璞玉万你可以等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它涨价，它也没法涨价，就我觉得璞玉万的价格会比较恒定，所以你要再等，我觉得你可以等的是看看它的交付品质。因为讲真，璞玉万我怎么觉得就是现在我买不下手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了他3.95的物业费以后，我就再怎么都觉得天实在太贵。所以而且就关键还有另外一个逻辑点，就是因为您应该是今天刚好凭缘分刷到了直播间，因为之前没有见过这个昵称，就是璞玉万他还有一个逻辑点是什么，他原来的昆石的这个白塔，那么现如今它也变成了和旁边博森林一样了，因为现在白塔和球石变成了一笑两指的这种配置了，所以就是说也不存在谁是更好

好的一个选择了。因此我觉得璞玉碗你要等的话，那么就是看等等它的品质交付，而不是等价格，你等不来价格的。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啊，升级点赞一下直播间，升级点赞一下直播间，和风月一起来交流互动。然后的然后呢，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风月看看房，宝丽天君可不可以入手？我就是你们问我这样问题的都是第一次进直播间的小伙伴，我非常的理解，但是我不是中介，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凭直觉凭概念凭感觉凭第六感来告诉你说宝丽天君能不能买一个房子，能不能买。现如今的评判标准是不是它会不会烂尾了，因为基本上现在更多的就是你要评判的是这个房子和你的适配度，央企要烂尾的可能性那就更微乎其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你问我保利天君，我只能说保利天君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这个我没有和你聊过，我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和我聊一波。昨天晚上和这个粉丝打电话，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一直没有接电话，然后今天早上他回电话给我，他说因为昨天晚上一直在带孩子，今天是赶紧回电话给我，他就是当时想要买房子两个孩子然后买青云赴去上学，然后今天我跟他分析了以后，他终于放弃了这样的执念，然后他跟我说非常感谢朋友。其实真的你和中介不一样，中介就是一味的会告诉我说买嘛没有问题的，第二胎的时候他反正还有几年以后读书，那那个时候不卷了肯定可以划片入学的，凭什么就是要拿孩子的未来去赌明天。所以我不是中介，我做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潦草的评判。然后的然后呢，就是后天就交房了。什么后天就交房了？天俊吗？你说天俊后天交房？二期啊，后天交房分批交付吗？然后那个就是，所以点是在于到底它和你的适配度怎么样，所以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呢就是二期应该是分批次交是吗？不是一个批次的交付，不然怎么可能现在在售的。那分批次交付也就你也住不了呀，分批次交付的话那其他楼栋还在施工啊，咋住？而且其实我觉得买天俊现在最尴尬的点就是，就算天俊的二期整体交付了以后，你其实也不具备居住的这个舒适度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前府也即将开始如火如荼的动工建设了，是不是？然后呢，所以就是说你买天俊到底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没有聊过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帮您判断。还有就是再次重申不是中介啊，所以就是不要问我这种能够在不了解情况背景的前提下来判断的这个问题，我实在是没法回答。丹霞翠羽，你看你有问我丹霞翠羽能买吗？丹霞翠羽年底就交房了，应该是全昆明第一个交付的四代宅项目，没有之一。所以他能不能买，关键他和你配不配啊，对吧？就是丹霞他的槽点和优点和缺点都非常的明显，一目了然。关键是他的优点更适合你呢，还是他的缺点更戳中你的心呢？所以就是聊一下呗。当然能买，买看，你看你都会了是不是？你都会了。像比如说这个 F001， 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就去看了丹霞，但是为什么没买呢？是因为当时他觉得那个价格跟他不适配。到后来的后来为什么他就买了呢？是因为他突然间觉得价格适配了。所以对于他而言，他关注的适配度是这个价格，而对于你而言，那关注到的点又会是什么？缺点就是户型差呀，毛坯呀，然后优点就是一环啊，对吧？丹霞卖的就是地段。阅览晴川怎么样？阅览晴川也是现房了，所以就是阅览晴川的优缺点也非常的明显。现在你买的这个价格亏不了，为什么？因为当年的滇池半山真的是18000的这个价格，就算腰斩的时候跳水900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跳水买的也是烂过尾了，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跳水买的其实交付的品质也就堪堪了。现在呢，因为这个后信接盘以后，它是重新把小区的园林环境还有一些品质提升过的，所以现在大概12000的价格到11500的单价也就还好。只不过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丹霞翠羽一样，它的优缺点也非常的明显，缺点就是确实是在山头上，然后优点就是现房，然后学校真的很好，所以就是看你到底要买它实现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啊，双击点赞一下。

0: 片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正在进行直播，然后进到直播间来一起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烫金注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7: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游泳的经过，会害怕在水里待太久，会害怕

他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小房子就是学院府，去年买了给娃娃读书，结果今年去了师大，金牛没用上。那没用上也不影响，就是他真的扛不住爹呀、啊。没用上也是，就是不影响，他真的可能就是55万左右啊，哎。所以没有所以了，所以赶紧卖掉。揽湾郡园怎么样？不怎么样。是，你要买这种房子，郡发原来的这些老房子，你就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可能未来真的没有人再做你的接盘侠了，是真的。如果是说确确实实目前上车的预算有限，你先租一段时间，对吧？或者是就等配售房，但是真的千万不要去碰这些筒子楼了，真的不要去碰了。买毛坯还是带装修？

0: 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悖论，不管是买毛坯还是买精装，首先你要先找到你适合的那个项目，对不对？如果你适合的那个项目是毛坯，你就只能接受它是毛坯，你适合的那个项目它是精装，你就只能选择是精装。当然也不排除你买房的这个适合的区位它就正好有两个项目都在售，一个是精装一个是毛坯，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因为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的，就是真的千金难买我选择的。因为就在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人就跟我说，哎，我就不想买毛坯房，但是也有人就跟我说，我就是想买精装的，因为我不想去费时费力，但是呢精装的这个品质肯定是不如自己装出来好的，所以就看你怎么考虑了。但是这绝对不是你买房首先来考虑的问题，好吧，这绝对不是。我说了不要去碰君发的这些老项目老盘，买了以后应该没有人会做你的接盘侠了。工作在罗斯湾这一片，工作在罗斯湾这一片，看其他的区感觉又远了，那就先要不就租着，或者就在罗斯湾这片，我刚才也给你建议了，不要就是去花过多的钱去罗斯湾这片置业。因为罗斯湾这片不管是现在在售的经济学府名著，还是什么雅居楼中央雅府楼，还是什么绿城云住真邸楼，这是都是老规的产品，且容积率巨高，然后得房率巨低，品质巨不好，然后所以就说未来真的流通性也会比较差。所以就是买这些项目基本上单价不要超10000，然后总价控制在120以里。九下云水华夏御府唐御御堂哪个好一点？其实我觉得二手房真的是所见即所得，就是二手房的房源要看你看上的那个房源到底哪个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从小区的品质来说，九下云水的品质和御府的品质真的差不多，但是可能物业的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华夏的物业可能会更好一些。经济风景怎么样？不怎么样。经济风景如果现在单价超了10000，你就没有必要去买它了，你要不就等它的后面的四栋的新规，因为后面四栋新规是零公摊的，现在卖的都是有公摊的。而且如果你是就是抱着一个期许，它的这个坤八能够和对面的长城新城这个坤八来对比的话，那没意义的，对比不了一点。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希望你们帮个忙，不用送礼物，但是希望你们可以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正在直播，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进来听一听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君庭云底二手的单价多少合适？要看你的是什么户型产品，如果你的是电梯入户的那个，起码还是可以扛在12000左右的，就看你的户型产品是啥了。凤起198238现在是啥情况？你要问我198和238现在是啥情况，现在是在尾盘甩卖阶段，现在反正就是凤起的单价也就15000，还送车位，我真的觉得倒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然后呢比起15000的那个什么金茂府啊，对吧，13500，我真的觉得至少凤起的品质是在线的。所以当然亲，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先点一下小风车，让我先跟你聊一聊，我看看是不是凤起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要买那么大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买那么大的产品，其实虽然它的目前的价格不高，但是它毕竟也是个老贵的产品，未来其实接盘的能力我觉得还是会有限吧。所以就是我想跟你先聊一下，知道一下就是目前你买房的这个具体的需求，然后再来判断到底合不合适。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

0: 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4:00。2: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14:00指挥中心看到，当前车多环行的路段有春城路从福德利交桥到尔河巷，寻津街在铁皮巷到环城南路。二环方面呢，是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利交，东二环的石闸立交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桥车多，通行呢是基本正常的，仅仅就是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回昆方向是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9: 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提高2026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标准。通知明确，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月744元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年672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库容358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是小雨，19到26度；晋宁段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玉溪段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陆丰段阵雨转小雨，19到30度；楚雄段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马龙段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曲靖段小雨转中雨，18到17度；昆高速宜良段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段小雨，

0: 19到28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8云南交通之声。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渝昆高铁要通车，会不会带动昆明的房价？还是下不了决心？你是因为不看我的大号吗？渝昆高铁要通车，现在虽然说就是十四五的数据出来了以后，看到37.5%的购买力来自于省外的购房群体，而且就是大部分的省外购房群体的这个大头是被川渝这个购房群体给占据了。但是你们要看到的是，其实川渝的客群他们更多的会买什么昭通、曲靖、弥勒，而不是在昆明。虽然说我今天的标题是昆明的房子不只属于昆明，但是也不影响昆明的房子的价格是只应该属于昆明这个城市的价格，而不是抛开城市的定位去来定价。我就问你，大涨了凭什么涨？是因为工资水平涨了，还是因为就业机会多了？我就问你，一个重庆人来昆明，我就买套房子，我不用找个工作养活我自己啊，不用做点小生意养活我自己啊。所以一个高铁的通车就要带来房价的上涨，这绝对是牛马风马牛不相及的悖论。而且真的很好笑，就是我问你们，当年这个中老铁路通车的时候，你们没有印象吗？说整个的这个昆明作为南亚东南亚的桥头堡，这样的战略位置，重要的地理位置，它房价要飞升了，当时还不是说涨，说要飞升了，结果呢？然后变自贸区的时候也是说要飞升了，结果呢？不要再因为这些有的没的，老是任何的政策、任何的利好都要和房价去扯上关系。虽然我是一个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持人，我也希望房地产市场好起来，能够多接点广告，能够更好的对工作室的创收做出贡献，但是人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昧着良心去说假话，特别是我这样的神灯半条半截都已经入黄土的人了，真的何必呢？你说这么多的不切实际的这个假话，让更多的家庭因为买到了一套错的房子而导致人家的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然后影响了人家下半生的幸福指数，这真的丧尽天良，这真的会被雷劈，这真的会

0: 让我晚上睡不着觉，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就是抛开你们的任何的现实来告诉你们说这个房子是不是适合买。这就是我的一个执拗的执念，买房适合就该上，不适合千万不要去碰。太平新城的房子要不要卖了？赶紧卖了，赶紧卖了。就是就算太平新城的那些，比如说万辉新城啊，然后什么太平的当年的金地自在城啊，这些当年的网红项目，如果是买了，你说现如今配套跟不上，然后人口没有那么多，虽然太平它和安宁很近，但是安宁人家是卫生城市，太平又不是，而且太平还有个 PX 项目，对吧？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太平和安宁相比的话，它虽然离主城更近，但是太平的宜居指数不如安宁。然后呢，太平主要的点是在于，如果是要养老的话，更多的群体还是会选择偏向于成功这个方向。所以太平就算是你把这些别墅装成是民宿，然后来推给旅居的客群，那旅居的客群也更多的也会选择斗南和成贡，而不是太平。因为你说太平去干嘛嘛，旅居的话就要不您去看看我大号视频，国家级都市圈又怎样，画了一个圈是政策的红利，来影响到生活在这个圈里的人的幸福生活指数，让我们的生活指数能够提高，让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这和人口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有宁德时代的落地，有那么多的人可以来宁德时代打工拧螺丝了，他会在这个城市买房吗？就算他想在这个城市买房了，但是是不是真的都买得起呢？对吧？草铺和太平不是在两街之隔吗？草铺不是属于太平吗？不是。川渝为什么要买？我每年花几万租好好的，为什么要一次花上百？人往高处走。好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适合的方式，和方圆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条件，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当然如果是在收听也好收看也好，还是比较喜欢方圆的一个直播风格的话，那也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号叫做方圆侃侃房，会以最真实的这个视角以短视频的记录方式来呈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动态。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如果雨刮器刮完有水痕，也许不用整个换，网上买对应型号的胶条，几块钱一根，抽出旧胶条塞进新胶条，5分钟搞定，省钱效果好，清晰视线，雨天不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小白兔呀小白兔，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呀，看它是不是适合你啊。因为现在都只剩大户型了，所以那么大的户型是不是真的就是你的预算范围内最好的一个选择，我要和你聊过才知道。所以小白兔点一下小风车，以及桂圆，你刚才问我了丹霞翠羽，现在又问我南边，所以就是其实你真的只是因为你的预算应该是在300左右，所以你会在想到底我要怎么纯改善，而且你目前的一个这个买房的目的就是为了纯改。那么纯改其实我个人觉得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适配度更高的，因为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你的首套房了，你已经住过原来的刚需房了，所以你确确实实是一定要买一个改善的房子，去让它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居住体验感。因此我觉得你要点一下小风车，我聊过以后我才知道，好呗。央喜春风可以买吗？央喜春风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只要你能够接受就是左手买了右手肯定亏，就是扛不住跌，那你再去考虑它。央喜春风它第一老规，第二关键它还是个超高层，得房率真的很低，但是因为人家是央企，所以人家说了我不降价，降价我等于这个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就这样扛着。现在好像还在卖13000的单价，还是个毛坯。也就是说其实你，我都不算你装修以后的价格了，我帮你算的是现在毛坯的价格，每平方米你买下来可得房使用的面积的这个房价应该在15000，然后你再加装修，哎，真的1600017000住进去，你不是有毛病吗？16000你在昆明现在可以真的买纯改善了，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买零公摊负公摊。我倒没说他适合那个关云啊，南边有那么多项目，真的是又不是只有关云一个，而且关云现在已经是尾盘货包了，关键是没什么户型了。再来看看这个经开区的璞玉新园怎么样。这个房子你也做好一种思想准备，就是可能现在应该5000块钱吧，单价5000块钱，但是可能未来真的它3000块钱卖不卖得出去我都不知道。我真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是因为真的那个房子实在除了它是个房子，它连现在的配售房的品质它都不可能去对比。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这个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抖音一起来收看节目的直播。抖音的这个直播，您可以搜索“方圆看看房”，然后呢，大号叫“方圆看房”，走进这个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然后你们看了吗？说西客站的这个体量要被严重压缩，为什么？因为没钱，钱不够，所以西客站现在压缩的比例会比较大。一再延期的西客站，几个月前虽然有施工的动作了，但是呢，说这个未来它没有一些这个配套的项目了，它就只是一个西客站了，没有以前说的什么 TOD 的整个商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所以就是未来的西客站是否还能如当年在西边的这些盘给大家画的大饼，说西客站成型了以后，它的整个商业体量也会激增，然后呢，给到西边的居住群体更多的一个生活的改善。我个人觉得这些大饼就好像当年吃过乌家坝空气大饼，拿过乌家坝空头支票的人，真的没感受过，不知道当中的痛是有多痛彻心扉。所以当你买房的时候，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现如今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很透明了，不要再

去为未来的远方、诗和远方去买单没有任何的必要，就好像现在还是在为什么渝昆高铁这种诗和远方去买单，觉得路通了，然后有省外群体来置业了，昆明就要飞涨了。不，我觉得房价涨的根基在于这个城市的城市建设以及就业环境，这才是最根本的。因为一个人要在一个城市生活而不是旅居，旅居我的概念是更多的去旅游居住租住，而不是在这儿买房投资。因为一旦你买了房子，在这儿不是短住而是长住，长住要支撑你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你要先能够养家糊口，养活自己，挣钱养家。但是你能实现吗？当然也会有喷子怼我说，那你看看人家这个有风来了的这个电视连续剧，人家不就是实现了财富自由？因为不管是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但凡是比如说在大厂或者是外企打了几年工的，应该是够，如果过得紧凑一点，下半辈子也不愁了，那么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我也想问了，实现财富自由的人他在全国都可以有选择，你凭什么觉得他100%的选择昆明而不是海南？以及来昆明住下来的这些这个北上广深的这种高知群体，我自己知道的人家都不愿意碰商品房，人家是去什么乐居村啊，然后去这个大漠雨村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去弥勒这些地方村子里面找一块宅基地，然后一租租个10年，自己盖房子，自己设计，自己盖，然后去做自己的，过自己的生活，享自己的快乐，或者是去大理、丽江。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只是认可，就是渝昆高铁的通车可以给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租房市场带来一波新鲜的血液，让我们的租金水平不至于那么惨，但是和房价没关系。下次粉丝见面会设在弥勒，我不要。在昆明都没那么多人去什么弥勒呀，然后大家这个赤裸裸的这个就是坦诚相见是吗？泡个温泉是吗？然后开个泳衣趴是吗？这个可以。好，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朋友继续啊来抖音直播间一起聊起来。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如果让你推荐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亲戚然后来昆明买房置业，你会推荐吗？你会怎么推荐？因为就是我在想啊，这个周末我还是，也不叫周末，这个周末我要上班，星期五我还是会拉着毛毛去继续拍一些和这个昆明的风景有关的题材的这个短视频。因为最近你要让我去踩盘也没什么盘好踩，好像最近要踩盘的话可以去踩踩十月，去可以去踩踩红府，不然也没什么盘好踩。而且刚才还有人在问我说红府卖多少钱是吧，红府的价格大于等于龙湖天境，还是太自信了？没有啊，红府没有等于龙湖天境呀，你这明明就是有这个妄念，人家红府绝对是大于龙湖天境，怎么可能等于呢？你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客观，一点都不真实。斗南有推荐吗？斗南要看你的预算，斗南要看预算，因为斗南二手房也很多，次新房也很多，新房也很多，所以斗南。还有就是为什么要选斗南这个板块，是因为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花卉市场做生意吗？不然否则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找不出来选斗南的理由，要么我会去成贡，要么我会去会展，我真的不会选斗南。所以您要不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让我先跟您聊一聊，让我先了解一下目前你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跟您这个判断到底是不是适合。还有部分在房间外观望的小伙伴，如果也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直播风格嘛，然后最近也真的是在考虑购房嘛，然后最近也真的是在观望昆明的房地产嘛，然后想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嘛，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聊一聊。关键你说你去聊其他的这个地产直播间，基本上可能我说90%不为过，都是中介，对不对？那好歹我不是中介，我觉得这一点独特之处还是有吸引力的，对吧？而且就是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

你就说中介就好好卖房呗，对吧？为什么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呢？去评判政策，去评判这个小区怎么样，去评判这个地方的区位怎么样，去配这些其实不是他们擅长的点，对吧？所以这些是我

0: 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西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西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西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西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西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西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呐、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西，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西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西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儿就是哪儿，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西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西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他在这个西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西。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啊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好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

他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呀，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儿，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视者嘛。那心脏这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大，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啊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呐、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那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它得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
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吸，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吸啊，我说的这个吸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三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硒，第二个就是半有机硒里面的硒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硒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啤酒硒，三代半的这个水溶性啊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要把好硒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硒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硒，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呀有两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它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给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啊，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正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因为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了，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是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它吸收，
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内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这不大，没问题。你耷拉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一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换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它的周期上。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开始往上涨，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呀、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他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片，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的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
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米粒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的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得。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啊，啊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两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两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是不可能，但是两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他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他什么东西？我们要给他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的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
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

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稀，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稀里面有毒的，肝脏就留下。大家明白啊，稀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稀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稀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稀，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稀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稀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稀，两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稀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稀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肺也一直动，它个头大，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你算算吧，你按一分钟60次来计算，你一分钟一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一个小时66就3600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息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息，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息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息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息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息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息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息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息，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息。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息日，就证明什么？息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息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息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息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息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息，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息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息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息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息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

0: 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吉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到什么麦芽烯、啤酒烯、酵母烯，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烯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它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啊！因为说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咱们没啥事儿吗？我也就算内退了，你们呢也是退休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莫非老师继续与您说健康、讲硒。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4:00 P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我们赶紧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雅欣提示。目前主城区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从西昌路口西昌路上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还有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以及沿河路附近，龙泉路从教兴路口到二环北路一段，以及北二环从龙泉路口到盘龙江的盘江东路这一段都是车多环行的，其中人民西路西向东方向环行的距离比较长，通行压力较大。二环快速上面，在南二环西向东从福海立交桥到二环快速的 A 线，大树营立交东向南的方向，还有东二环北向南从大树营立交桥到杭瑞高速，以及南向北从杭瑞高速到大树营立交桥，南二环东向西从二环快速的 B 线到福德立交桥，这个车流都比较集中，其中南二环在西向东方向缓行超过了1公里，通行是非常缓慢的。在进出城高速上，昆玉高速公路南向北方向民权立交附近缓行接近900米，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此外呢，受火车站周边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这些路段上都是车多缓行的，较劲在各个关键节点展开全力疏导，途经的车友注意相互礼让，注意小心慢行。另外呢，要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友注意提前出门，可以选择春城路或者南坝路来绕行，其他道路目前的通行基本保持正常。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来自云南交通提示，云南交通之声特别提示，宣阜高速公路在33公里前行900米，也就是宣威往富源方向，在33公里这个附近，由于连续的强降雨导致出现边坡局部塌方，因为下行线的抢通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下行线呢目前已经初步具备了通行条件，那需要更改交通管制范围，对板桥永安往富源方向的车辆劝往盐方收费站下高速，然后绕行宣天一级公路，盐方收费站入口往富源方向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预计这段道路完全恢复正常呢，需要到6月30号的下午18点。特别提醒往来这个高速公路的车友特别留意。那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昭通高速交巡警大队提示，因为相关部门对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1632公里前行980米，也就是盐津境内的豆沙关匝道这里进行道路施工，那昭通高速交警从下午14:30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6:30，在竹马林隧道入口处对重庆往昆明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目前呢，临时交通管制仍在持续，预计还有半小时左右，请车友们保持耐心，计划前往呢也可以考虑稍稍推迟一下出行的时间或者绕行。云南交投提示，罗富高速公路在富宁往广西方向，在归巢和者桑站间有下边坡的处置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目前交通暂时中断，由富宁往广西方向行驶的车辆注意在沿河加水站这里顺序排队等候通行，也请各位车友特别注意保持耐心，耐心等候一下。来自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二大队特别提示，宣阜高速公路在松皮坡隧道至杨二冲立交一段，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团山小河大桥边坡出现塌方，目前宣威至富源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前往富源，由宣威前往富源方向的车辆需要从盐方收费站出站绕行。我们刚才呢特别提示了一下，希望大家呢特别关注啊，周知，这个现在盐方收费站入口往富源方向也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注意呢各位车友需要绕行宣天一级公路，预计呢高速公路能够恢复通行的时间是在6月30号下午18点左右。 再来关注来自云南交通之声特别提示，滇南方向元曼高速公路玉溪段桥梁垮塌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已经结束了，那已经解除了南洒收费站入口前往红河方向的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获悉，本届省残特奥会将于9月5号在昆明市开幕。目前有16个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共18个代表团报名，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将达到3500人左右，是历届赛事中项目设置最全、参与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残疾人体育盛会。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23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65批次样品，检出3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6月23号，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阴，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1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昆明金甸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没啥啥
8: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哈巴啦。
10: 小贝贝，你个发现吹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脑热啊，投诉手机就玩 AI 网站，找到姐姐可满意我眼看。那么今儿先来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专家特别提醒我，看病你要守好6个关节点。
11: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M 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一三一样的挖稳稳起，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而小病拖成了大病。
10: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11: AM 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诊处诊，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应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10: 我们身体不舒服，去和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六件事呢？
11: 第一，及时就诊不拖延，出现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等等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没报的 AI 建议居家观察的这种想法。第二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结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10: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11: 第三就是带起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加药量。第六就是调整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10: 哦，我明白了 ，AI 顶多用来梳理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个。
11: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们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六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原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原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原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 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迁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 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适。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近，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下午的时光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些健康的话题。话说最近您有出去徒步吗？有没有去爬山呢？有没有去远一些的地方呢？甚至去挑战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到过的海拔高度呢？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要说的事情就跟这个热爱户外运动、喜欢去户外的朋友们是有关系的。前几天啊，户外圈传来一则新闻，还真的是吓人一跳。6月份啊，梅雨季啊，一名山友在徒步西湖标弋县的时候险些失温，差点就酿成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这个事情呢，有几个点啊，让人都是满脑袋问号。大夏天的啊，6月啊，梅雨季啊，怎么会失温呢？另外，西湖标弋县在哪儿呢？它是个很有难度的线路吗？那这个山友是一个小白吗？他真的不太懂怎么来进行这个户外活动吗？其实后来看了报道之后才发现还都不是。首先呢，这个山友他在清晨空腹的状态下从杭州的老河云出发，然后呢走到了西湖标弋县的最高点天竺山这个位置的时候突发了失温，全身是剧烈的抽筋，没有办法自行下山，非常的危险。万幸的是什么呢？现场的路人及时提供了帮助，而且提供了保温毯、干燥的衣物和食物。话说这个路人其实只是报道当中使用了路人这个词儿啊，以我个人的经验，这肯定不是个简单的路人，谁家路人随身都带着保温毯呢、啊、对吧？那肯定呢也是在这个线路上徒步的山友，是属于同道中人啊，所以你看他采取的这个措施实际上也是比较专业的。干爽的衣物、保温毯和食物，然后呢将他安全的转移下山，这个真是运气非常的好。这个山友呢最后是这个平安无恙，脱离生命危险。那么我们刚才提的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西湖标弋县是个难度很高的徒步线路吗？其实不是的，西湖标弋县全程大约25公里，它围绕着这个西湖，我们知道西湖这个湖泊呢一圈大概10公里左右，那它这个标弋县呢就是从这个一般都是从老河云起出发，然后呢就是围绕着这个西湖周边的这个，因为西湖它是三面环山啊，跟我们滇池有点像，但是当然我们滇池大太多了啊，西湖小，人家一圈才10公里，都还没有我们的什么星云湖大呢。它呢周围，但是它周围都是山，那这个西湖标弋县呢，它其实就是上山之后呢就围着西湖周边的这个山脊这么走一圈，大概就是25公里，其实 不到一圈，因为呢它是半中腰就下来，然后到西湖边，然后就回，因为西湖就在杭州城里嘛，然后它就回到城里头了。这个标弋县徒步线路全程就是25公里，是一个西湖群山经典的徒步线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目前呢城区的各条道路上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比较多，比如说像人民西路，主要是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这一线，还有呢就是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从三十街到晋国街，还有沿河路附近龙泉路，二环快速系统上面呢，北二环从龙泉路口到盘江东路，南二环呢西向东从福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在东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上现在呢通行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还有南绕城高速朱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方向，还有受火车站周边的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呢，也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这些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车友们呢在这些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呢要提示大家，目前呢在首先是宣阜高速公路松皮坡隧道至杨二冲立交一段，因为持续强降雨导致团山小河大桥这个位置出现了边坡塌方，正在处置，目前交通暂时中断。复原宣威往复原方向现在呢是需要绕行宣天一级公路，请各位车友注意提前从盐方收费站出站绕行。那另外呢就是来自云南交投提示，水麻高速水富往昭通方向豆沙关收费站出口这里匝道上更换波形护栏的施工已经结束，这里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滇南方向呢滇东南方向罗富高速公路富宁往广西方向在归巢和者桑站间下边坡的处置也刚刚结束，现在道路正逐步恢复正常通行。那滇北方向云南交投还提示，松公高速公山往松明方向在金锁到阳街这一段有道路施工，占用着应急车道，这段道路目前呢是通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小龙高速在松明往昆明方向在小石桥这个路段有小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故障车辆占据着松明往昆明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如果雨刮器刮完有水痕，也许不用整个换，网上买对应型号的胶条，几块钱一根，抽出旧胶条塞进新胶条，五分钟搞定，省钱效果好，清晰视线，雨天不慌。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12: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现在5:30了，晚高峰呢进一步的铺开，多条道路和二环的节点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那今天天气比较热，然后开车容易心浮气躁的，大家也平复一下心情啊，我们跟着广播。

0: 慢慢的走。主城区方面呢，春城路西向东日新立交桥附近是有近400米的缓行，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站前路也是有排队的，火车站周边车流非常集中，那松站的朋友一定是要提前出门或者直接坐地铁最省心。西昌路呢，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车多，巡经街环城南路附近，还有121大街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巷，彩云北路、五一路呢，从东风西路到铁局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另外人民东路往大巡立交的这个方向车流量挺大的，车行缓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车距，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注意保持耐心。我们再来看到现在二环压力最大的还是南二环和东二环，东二环从大巡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那这一段也是二环上现在压力最大的了。南二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石虎关立交、大巡立交这几个节点啊也是都是有缓行的。走二环的朋友呢注意保持耐心，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主要是从呈贡往主城的这个方向啊。那另外南绕城高速还有广昆高速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依然不小，但是通行正常，晚高峰呢还在继续啊。大家如果觉得说很闷的话呢，可以把车窗放下来，然后听听咱们的广播，再读也不要让烦躁占了上风，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继续来关注。
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小贝贝，你个发现，吹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脑热啊，投诉手机就玩 AI 玩真。找的姐姐可没有银卡，那么接下来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抓着特别提醒了。卡片你要收好六个关键点。
4: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I 嘛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医生一样的完切，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哎，小病拖成了大病。
3: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4: AM 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诊、触诊，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3: 哦，我们身体不舒服，去和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六件事呢？
4: 第一，及时就诊，不拖延。出现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等等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某宝的 AI 建议居家观察的这种想法个。第二么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见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3: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4: 第三就是带齐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减药量。第六就是调整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3: 哦，我明白了 ，AI 顶多用来梳理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噶。
4: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嘛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六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问诊，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5: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哈、啊。确实，就像刚才雅欣在介绍路况的时候也说，这两天天气是比较热的。那在云南，防晒这个工作肯定是少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防晒这件大事儿哈。因为今天呢看到一个视频，说有位网友呢，他的孩子使用了一个品牌的防晒啫喱之后，在比较暗的环境的时候呢，身体呈现了一个荧光绿色。所以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防晒的产品里面会有荧光剂啊？那6月23号呢，这个品牌它的品牌名字呢叫做润本，它呢说视频当中呈现的荧光现象啊，并不等同于含有荧光剂，而且它的产品呢已经是第三方。

0: 方检测机构进行了荧光增白剂的检测，报告结果是未检出。那我们来看看相关的一些这个说法哈。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工业协会在2025年1月呢发表了一个文章，里面指出荧光现象呢是一种光质发光的冷发光的现象。很多的物质，比如说什么虾蟹，还有日常的食品、人体的指甲等等哈，都会产生荧光的现象。所以呢，将这些产品存在的荧光现象等同于含有荧光增白剂，以及仅凭紫外线照射作为是否含有荧光剂的一个判断标准哈，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也看到这家润本的这家公司呢，它呢是在2026年成立的，2023年的10月17号呢，它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确实这个孩子涂了一下防晒霜之后，他整个身体，特别是手啊、脖子呀，还有脸上，全部都是那个荧光反光的那个荧光色，是有点吓人的哈。
1: 嗯，
0: 对，如果真是它还有荧光剂，如果我们真的擦在脸上，对人体肯定是有伤害的啊。那我们现在也希望就是品牌方或者是这些检测机构能够给出一个更加详尽的一个报告啊。
1: 没错，尤其是涉及到孩子的产品啊，一般都是要标注这儿童专用的啊。
0: 对，
1: 那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啊、标准啊可能会更加严苛。
0: 嗯，
1: 因为毕竟孩子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嗯，那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荧光剂的、
1: 嗯、
0: 一个和这个防晒霜有没有关系，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因为像我自己家里面也囤了一下防晒霜，
1: 嗯，
0: 都已经过期了，我就
1: 在想能不能
0: 用，所以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防晒霜过期这件事儿哈，到底过期多长时间是可以用的，或者说简直就不能用，待会儿继续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主城的北京路、东风路、寻京街、金碧路、春城路、永平路、广福路车流量大，二环 A 线石闸立交、关南立交、 B 线大树荫立交、石虎关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即刻群益，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5: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7: 我们继续来说说防晒这件事儿哈，因为在咱们的大象精选商城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防晒霜、防晒液等等等等。我觉得夏天我们云南，我觉得一年四季应该都少不了防晒，只是看看防晒指数的多少。
8: 对对对啊，其实，防晒这件事儿，反正天天做，但是呢，就会有很多朋友像我这种，就是我有时候买了一盒防晒，买了一瓶防晒，把脸给烂了。
7: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哈，有关防晒霜的一个有效期。
8: 嗯，
7: 比如说你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今年还能用吗？
8: 哎，
7: 答案是。
8: 答案是什么？
7: 来看看哈，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因为化妆品的货架期一般是3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用啊。
8: 嗯，
7: 哇，3年，
8: 哇，
7: 我记得一般是2年，但是你可以看它上面有效期啊。
8: 但多少都开过啊，只是用的不多嘛。谁会完全没开过放到那里放着？
7: 我会，我就是囤着。比如说我买一个我觉得好用，我会买2瓶。
8: 所以就是女生就这样，
7: 就是囤
8: 货。女生买完东西之后最后到年底 一梳理的话，那橱柜里边大半那个都没用过。
7: 然后关键是我不记得我买了2瓶，所以下次买的时候我又买2瓶。
8: 我真服了。但是就是说其实还比较容易看出来，就如果那个双油分离了大概率是不能用的。

0: 那肯定啊。
1: 我就出现过一次，就是他那个霜油，就我挤出来之后，它那个
0: 油是油，
1: 油是油，
0: 霜
1: 是霜，
0: 就是两个颜色的，油是那个透明的，然后霜是白色的。
1: 对，那大概率就不能用了。
0: 你要摇一摇，有些防晒霜必须要摇一摇的。
1: 我摇的也是那样。
0: 哦，那就是真的过期了。
1: 啊，而且就是它油腻的很。
0: 啊，对，不能用了。
1: 对，但我们来看看，如果没有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周期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就刚我们说的水油分层，
0: 还有豆腐渣样
1: 啊。
0: 如果是出现这两样就不能用，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没有任何异常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就是3年之内你可以用。
1: 哎，它挤出来就是白坨白白花花一坨，基本上就可以用。
0: 对，
1: 如果你存在顾虑，你可以先涂在自己的耳朵后面。
0: 嗯，
1: 如果这个15分钟之后你的耳朵后面的皮肤没有刺痛、红肿、发痒的不良反应，
0: 嗯，
1: 也是可以用的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哪怕是在3年之内你觉得还是心有余悸的话，我觉得可以涂手和涂脚，然后脸你就用最新买的那些。
1: 对，还有
0: 脸好点，
1: 因为有一种防晒霜它本来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就是那种摇一摇的，那一摇里边就是响
0: 小钢珠，
1: 对，在响，就那个东西就本来正常就是水油分离，如果油层在上方就是起封闭作用的，你这个时候其实不用担心霜体的变质。
0: 你就用力摇，看来你没有用力摇。
1: 哦就是、不是我买的，不是那种的。意思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买这种摇摇乐的防晒霜就可以多用很长时间，因为那个油永远在上边，就是隔绝着空气嘛。
0: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说你已经是开封过的，就像小郭这样的，经常就是用一下就没用了，那么。存放超过6个月就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
1: 对啊，
0: 其实一个夏天用得完一瓶防晒霜。
1: 这倒是，那你买摇摇乐那种防晒霜好了。
0: 摇摇乐
1: 就是一摇就能响那种防晒霜，它一般用的久啊，你不用担心那个霜体变质，因为上面那个油就呼着下边那个霜体，它就有隔离的作用啊。
0: 对，
1: 但是你使用的时候，这种防晒霜都要用力摇啊，多摇几次，
0: 多摇几下。然后乳液型的这个防晒霜，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存放的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具体的判断，比如说存放环境潮湿呀、高温呐、像浴室哈、也不建议继续使用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聊一聊，就是如何科学的选择防晒霜，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些事儿。那家中的孩子，平常比如说他要出门上学啊，或者你要带他出去遛弯哈、也得使用一些防晒霜，就要买那个儿童专用的。那待会儿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科学的选择防晒霜。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3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来给大家看看此时的路况。
16: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到了6点钟，应该是晚高峰最热闹的时候了。但是我从指挥中心的大屏上看到，今天的晚高峰的拥堵指数呢，真的不算特别的高。那大家可以保持耐心，慢慢的走。看到主城区的方面，春城路北向南，从武警路到站前路是有1公里左右的环形。火车站周边的车流呢是要集中一些的。送站的朋友建议直接的坐地铁，开车的话一定要提前出门。那春城路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还有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莲花池正街，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巡京街环城南路附近，还有彩云北路、世博路从彩虹路到川京路，滇池路呢从永兴路到广福路，这些路段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交警是在疏导当中了，请您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今天二环压力最大的还是南二环和东二环，那现在我们看到大寻立交、石虎关立交，同样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啊。那虹桥路从虹桥立交到大寻立交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也是现在压力比较大的地方了。另外北二环从小坝立交到小庄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那再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这一段车行缓慢，车速呢是5到10码左右。那与此同时呢，对向车道从主城往成贡方向也是车流量大，车行缓慢。现在广昆高速从盛昆高速到朱家村立交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南绕城高速呢也是车流量大的，整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不小啊，可以建议提前的规划路线或者是错峰出行。晚高峰还在继续，不管是在路上等红灯还是在高架上跟着前车慢慢的挪，都别忘了啊，车里是自己的一个小空间，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方向。

0: 放松的时间，陪伴左右，祝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以及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23日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目前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正强势影响云南，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做个天气的介绍。你好。
5: 晚上好。没错，今天晚上开始到28号，我省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具体来看，25号雨势明显增强，西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东部、红河东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东北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6号进入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西靖南部、文山、昆明南部、玉溪、红河东北部、楚雄、丽江南部、大理临沧东部、普洱东部、西双版纳东部、怒江北部、榜山西部、德宏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60到90毫米，雨水来得极下的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27到28号，文山、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大理、宝山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阴转多云，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2度。玉溪音乐塘温泉阴转小雨，19到28度。昆明金剑峰景区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忙碌了一天的

0: 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防晒霜该如何科学的选择呢？首先呢，它上面呢会有一个 PA 和 SPF 的两个指标。
2: 嗯，是啊。
1: 这个呢就是科学选择防晒产品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了。
2: 嗯。
1: 那专家说啊，长时间户外活动，尽量的选择高防晒指数的产品，就是那个 PA 和 SPF 值都得高。
2: 这 PA 是什么意思？ SPF 我知道是防晒的。
1: 啊。
2: 就 SPF 越高，就证明它越防晒。
1: 对， PA 值呢是表示可抗长波紫外线的指数。PA 值也得高， PA 要四个加。如果你是长时间要在户外的话， SPF 如果是比如说户外旅游啊，最好选50的、
2: 啊、
1: 然后呢 PA 要四个加，
2: 就是有加号那个。
1: 对，有加号那个。
2: 它这个长波紫外线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反正就是中波紫外线，人们说晒红了，就是它的这个杰作、
2: 啊、
1: 长波紫外线呢，它是深入你的真皮层、
2: 哎、呦，
1: 导致你皮肤变黑和老化，
2: 彻底黑是吧？
1: 对，所以防 PA PA 值更高，我觉得是更要关注到的一个数值了。
2: 哦，
1: 那如果说日常防光老化，就可以选择比如说25倍左右的。
2: 嗯，
1: 像冬天啊，我们云南在昆明就可以选个25的。
2: 啊、
1: 哦、
2: 总之，如果你长期在户外，就是那个 SPF 那个防晒指数就要高，
1: 50
2: 啊，选50往上。
1: PA 选四加。
2: 对，就越、嗯、反正哪个都是越高越好。
1: 对
2: 啊，总之它就越防晒。
1: 是。
2: 那当然了，防晒霜也不是人人都适用。你比如说老年人啊。
1: 嗯，
2: 孕妇啊，皮肤敏感的人群其实都要慎用这防晒霜的、啊、
1: 对，那像刚才这些慎用的话呢，最好就是物理防晒了、
2: 嗯、
1: 比如说打个遮阳伞啊，或者是戴个帽子。
2: 嗯，
1: 其次呢可以选择刺激性比较小的防晒霜，比如说温和一些的。
2: 嗯，另外就是婴幼儿、
1: 嗯、
2: 比如6个月以下的婴儿怎么都不要用防晒产品，
1: 对，
2: 一定用物理防晒。
1: 嗯，
2: 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呢，也是要以物理遮阳为主，适当的使用一些婴幼儿的专用的防晒产品。
1: 对对对、
2: 啊、
1: 现在有很多品牌都是专门做这个幼儿的，
2: 嗯，
1: 或者是孩童产品的。
2: 对对对、啊、
1: 对，可以选择他们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有关防晒霜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哈、
2: 嗯、
1: 那怎么用呢？用量哈，你别以为就随便抹一点就行，不行。
2: 对，
1: 它通常呢是一个指尖单位的量，大约相当于涂抹一个手掌大的面积。
2: 嗯，
1: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涂抹3个手掌大的面积，就需要使用3个指尖单位的防晒产品。
2: 哦，
1: 一般来说就是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的防晒霜。
2: 嗯，
1: 但是经常我用，我说哇，要涂那么多。
2: 我不值，我不值。
1: 你还不值，我都觉得多了。我是脸小吗？
2: 一个硬币大小你都觉得它太多了吗？
1: 太多了呀，你擦到脸上全白了。
2: 我怕是要至少用三个硬币大小的才能涂，才涂。
1: 难怪你白。
2: 我一般是先挤出一个硬币大小就涂一遍，然后呢、哦、就是先点一下，然后呢第二遍再挤出来
1: 再抹，
2: 在重点部位又抹一下，比如鼻尖啊，鼻子、鼻梁啊，两颊呀、啊，下巴呀、啊、这些地方，然后再拿一管，我就开始抹我的这个脖子啊。
1: 那你坚决不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过期这个说法的。你一个夏天可能你还不止用一罐。
2: 我只是就是心血来潮就用一下，嫌麻烦的呢，我就直接就出门了啊。
1: 对，然后户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补涂，就每个2个小时你就要补涂一次了。比如说出汗的、游泳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经常会去擦脸的那个情况下，补涂的频率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非高强度户外，则不需要机械的每2个小时的补涂。再有就是要及时的清洗了、
2: 嗯、
1: 比如说要尽快的晚上啊，要尽快的洗掉那个防晒霜、
2: 嗯、
1: 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呢，建议就要用卸妆油。那天我不是还跟你说、
2: 哎、
1: 我说最好就是洗面奶就可以了、
2: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防水的防晒霜就要用卸妆油。
2: 哇、
1: 嗯、
2: 所以呢这个你看，就是你用一次你就是把前期工作还得做好了、
1: 嗯、
2: 后续的呢你还要收尾，
1: 你也得卸妆、
2: 啊、总之就是也挺麻烦的。但是呢为了美，为了能够时刻保持一个年轻的肌肤状态，
1: 为了抗老，
2: 哎，
1: 真的就是晒还是会晒老的这个皮肤状态，所以呢一定要这个合理的来使用，科学的使用防晒霜了，
2: 太不容易了啊、
1: 嗯、
2: 好嘞，我们也来听首歌吧，好好的这个开心一下这个夏天。
1: 对，
2: 我们来听到的是阿云嘎这首《初光》。
1: 好嘞。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圈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大。
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如果雨刮器刮完有水痕，也许不用整个换，网上买对应型号的胶条，几块钱一根，抽出旧胶条塞进新胶条，五分钟搞定，省钱效果好，清晰视线，雨天不慌。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8: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16: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7: 听听
16: 身边事儿，
17: 再讲讲
16: 新鲜事儿。
1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6: 也是正经事儿。
1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听一路嗨一路，
17: 九一点八
16: 晚高峰，
17: 我好喜欢。
8: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购车的消息哈。六月份购车呢，您可以优选一下东风本田中高级，中高级车旗舰英仕派 B 级，哇，它是大满配啊！关键是现在才有多少？才要12.88万元起，哇！六月份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棒了啊！对，那限时呢还有一个加装的特惠，999元升级原厂的360全景影像，
19: 然后1699元就可以享全景影像，再加一个前后雷达一步配齐，1500兆帕的高强车身搭配360全围守护啊，安心拉满。
8: 对，如果您再叠加国补以旧换新，那就是7700元起，享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如果您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信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详询东风本田特约店，就到处都有了啊。
19: 没错，别忘了这个优选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 B 级大满配，
8: 对，
19: 现在只要 12.88万元起，这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
15: 嗯，
19: 而这车看上去非常的霸气，然后又舒适，
15: 对，
19: 足够宽敞啊，而且它这个又是大满配的版本啊，
15: 嗯，
19: 大家都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我们东风本田。
15: 是的，是的，有加装的一个特惠哈，千万别错过。而且估计这样的一个优惠就是在六月份了，千万别错过六月份的这个特惠的价格哈。
19: 嗯，
15: 另外呢，我们再关注一下6月23号呢，腾势 N8L 闪充版呢也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呢是31.98万元到34.98万元。这次呢，腾势 N8L 闪充版推出了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个版本，标配呢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E3 方、天神之眼 5.0、 云眼 A 智能空气车身的控制系统，并且首搭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等等领先的科技了啊。
19: 嗯，在续航方面呢，腾势 N8L 闪充版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550公里，把岭南的鲜荔枝送到长安，这中间只需要一次闪充。
15: 哇，这个季节刚好是荔枝这个成熟的季节啊。
19: 没错啊。
15: 嗯，同时呢，腾势 N8L 闪充版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满电出发。
19: 没错，国产电动车确实现在这个不但是做的花哨，而且实打实的实力派啊。
15: 对，
19: 里边有非常多的硬科技和硬核的技术，
15: 嗯，
19: 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5: 是的，是的，嗯，那今天的晚高峰我们稍后继续哈，还有更多好吃好玩这个好用的一些信息等着分享给您。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了，我们看看晚高峰城市路况的变化。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那现在呢，晚高峰还在持续，但是部分路段的拥堵已经是在慢慢的消化了。目前城区还有二环以及进出城方向仍然是有比较集中的车流。主城区方面呢，春城路从武警路到站前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火车站周边的车流非常的集中。巡京街从巡京新村环路到环城南路，巡京桥的附近都是有在排队的。另外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还有彩云北路、广福路从永中路到昌宏西路的辅路，包括云大西路、人民东路从小龙路到环城东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二环方面呢，杭瑞高速从昆士高速到关南立交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北二环教场立交的附近车流量大，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各个方向啊都是车多的。那还有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菊花立交，再到大水营立交，再往前到石闸立交、小庄立交，这一线各个节点的车流量都比较集中，行驶缓慢，但是通行正常，请保持耐心。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走二环的朋友需要更多的担心。进出城的方向，宽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另外昆玉高速在民权立交的附近还有广威立交的附近两个方向哈都是有排队，而且还比较长，所以杭瑞也要请大家更多的耐心了。杭瑞高速从榆昆高速到加油站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整体的进出城的压力是不小的。那现在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需要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请持续锁定

0: 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8车市快讯。
2: 2026款哈弗 H5 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9.99万元，限时换新价格8.1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燃油 SUV， 新车升级了大尺寸中控屏和咖啡智能座舱，新增了远山辉专属车漆，全系标配前排座椅加热、双驱空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车市场。全新大众迈腾 PHEV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17.49到19.99万元，6月25号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B9 架构打造，升级了大众超混能力，优化亏电油耗，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全面迭代，主打合资插混中型轿车市场。日前，启境 GT7 正式开启了预售，售价21.99到30.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新车全系搭载800V 高压快充、鸿蒙6.0座舱和华为乾坤智驾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空气悬架和无框车门，兼顾运动颜值和长途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宗严选，我们的健康可离不开这些食物和营养。专家介绍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能不吃，但也不要无节制地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到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比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到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当然了，还要注意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有利于代谢稳定。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5: 还没有呢。
4: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
6: 9.8晚高峰，我们的节目继续哈。现在呢，真的夏天，云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啊。那我们也来关注关注新海航，祥鹏航空也升级了暑运的云南航线，助力夏日文旅出行。今年暑运呢，祥鹏航空重点加大丽江、大理等滇西北区域的运力投放，同时呢，通过西双版纳等市场形成一个季节性的互补，让云南暑期旅游航线网络更具弹性。航司呢，针对暑期出行需求规划的新开复航加密航线，将于7月1号起陆续的直飞。那随着暑期旅游高峰临近，贯通滇西、滇西北、滇南的立体化空中通道呢，全面的扩容。比如说大理，这个方面呢是优化航线赋能避暑游。那针对避暑出行的热潮呢，祥鹏航空恢复大理至西安、大理至长沙两条航线。除了恢复直达航线之外，暑运期间呢，祥鹏航空持续运营大理至上海浦东、大理至郑州、大理至珠海、武汉至大理、西双版纳至大理等等的航线。丽江方面呢，是扩容班次，丰富

府高原行，其中呢是通过新开连城航线、复航及加密热门航线，持续扩容丽江的空中交通网络。新开西双版纳至丽江至郑州航线每天直飞，复航方面，丽江至南京航线每天直飞，丽江至泸州至银川航线呢是每周一三五日直飞。此外呢，祥鹏航空持续运营丽江至天津、丽江至成都天府、丽江中还直飞昆明至西双版纳、西双版纳至大理、西双版纳至大理至南昌等等的航线。大家呢也可以灵活来规划单程度假，或者是版纳加丽江、版纳加大理的环线出行。那大理丽江主打一个清凉避暑了，西双版纳呢主打热带度假，三地资源互补，也丰富了云南暑期的文旅业态。那七月一号起呢，祥鹏航空多条新开复航加密航线呢将陆续的投入运营，为云南暑期旅游市场呢注入一个充足的运力。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目前主城人民东路东三环白龙路附近、大榆路、春城路辅路、彩云北路、川京路辅路、一二一大街都是车多缓行，其中东三环和一二一大街缓行呢，大约是都超过了1公里，通行压力较大。二环方面，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杭瑞高速从昆池高速到关南立交、菊花立交、大树林立交多个方向车流集中，杭瑞高速缓行超过2公里，通行非常缓慢。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昆安高速二环南路附近、昆玉立交由北向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昆安高速缓行接近1.9公里。火车站周边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等路段的车多缓行，交警呢在各个关键节点呢都在疏导，途经的各位车友呢请小心避让。另外呢，如果您是前往火车站方向呢，也请提早出门了，可以选择春城路或者是南坝路绕行。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

0: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今天我们晚高峰节目呢，开头呢我们说到了防晒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晒服。总之呢，就现在是大太阳比较大的，而且也是夏天啊，所以呢我们要把防晒这件事儿呢做好做到位，对不对？防晒呢确实也是日常的需要，而防晒服呢也是凭借它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一个夏天的热销单品啊。不过呢，这个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的价差也非常的大，比如说我也看到过那种上千元的，当然也看到过几十块的平价的防晒服，有些呢又是高端设计师款，还有一些什么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一个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是不是越贵越好呢？而我还去那个电商平台上面搜了一下，有一款卖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了。他也有直播间，有不少的网友都问说，哎呀，防晒效果怎么样呢？他的主播说哈，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还经过 SGS 的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呢是安心的。那这个 SGS 呢，我也查了一下，它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这个电商主播呢，他也只是在直播间里面口头说，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证明。反正呢是有好多单价就是几十块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一个可观的销量。但是你但凡到商场里面去看一下线下的防晒服，一般的价格都在几百块。当然也有更高的，就是上千元的。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呢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是2000元。它呢是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做一个救生哨，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值达到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哈。这是它的导购员介绍的。那你说从20块到2000块，防晒服的价格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并且商家哈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那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关于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评定的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值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就说哈，这个超高 UPF 值呢属于炒概念了，防晒性能和价格并不是完全能够成正比的。那防晒服的面料只要有两种技术的原理就可以达到一个防晒效果。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如果一件防晒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了，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以目日常的一个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等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的，它的质量问题呢稍好。那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呢是同样重要的。那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了。网购的时候呢，也注意一下，留意评论区呢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核验一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今天呢我们说到了那么多和防晒有关系的内容，所以最后就带来阿云嘎的一首歌《出光》啊，都是和光有关系的，结束今天的晚高峰喽。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

0: 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5: 撕裂家庭的温暖。
4: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

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习。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席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席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席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席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席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呀，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是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的一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也有肌肉组织，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

0: 牙膏。这个眼牙膏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呀？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了，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这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的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 和好

0: 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的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两三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啊，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的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这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他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儿，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

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最后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了。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着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硒的还没吃过硒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硒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硒，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硒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给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呀，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儿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像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除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它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
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

0: 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吸。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用上吸一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推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硒了，目前来讲最好的硒了，一片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了，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深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硒最大的一个好处。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硒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硒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硒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硒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他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

让戏来得快点嘛。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戏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儿就是哪儿，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息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息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息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息。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呀，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好，它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呀，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这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视者嘛。那心脏这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大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啊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

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这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再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要是把这个硒，你只要能够保证，大家听好了，好点的硒啊，我说的这个硒给大家说过，现在已经是3代半了。第一代就是无机硒，第二个就是半有机硒里面的硒化卡拉胶，第三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为有机硒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啤酒硒，3代半的这个水溶性啊也好啊，吸收率也好就高了，而且呢做到了完全的无毒。你只有把好硒补上，不能给自己补中毒。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说在恩施州鱼塘坝这个位置就曾经出现过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硒中毒事件啊，这个就是太大太大量了，超过正常的几百倍上千倍了，那你说这个危险性多大呀。那如果说我们平时吃这个硒，你只要不超量就没问题。咱们现在啊有2个数字，就是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9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都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给你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就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

七八嘛，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它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因为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呢，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它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内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这不大，没问题。你耷拉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1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出一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换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儿，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开始往上长，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在，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它能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个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
脑病是整。

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静谧，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有人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片。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它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的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米粒那么大小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的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这么使得。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啊，啊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两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两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事不可能，但是两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身体当中啊进行结合吸收之后变成谷胱甘肽，而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这个人没劲儿了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

的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的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啊，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里面有毒的，肝脏就留下了。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2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得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肺也一直动，它个头大呀。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呀。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你1分钟1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1分钟就60次，10分钟就600次啊？1个小时66就3600次，1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硒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的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的快的，心脏跳的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硒，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4到5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1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硒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说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硒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1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那他不敢使劲儿，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儿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的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的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硒，马上状态就变。2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

0: 只要说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硒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2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硒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硒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硒，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硒。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硒日，就证明什么？硒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硒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硒呀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硒呀，也讲到我用的这些硒，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硒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硒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硒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硒，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硒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到什么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硒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硒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硒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的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硒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这一克硒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硒，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硒。你就想想吧，你这个硒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硒，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啊。因为说不是说硒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硒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硒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的。咱们没啥事儿吗？我也就算内退了，你们呢也是退休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硒，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健康讲硒，我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

0: 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再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23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日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23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其中16家新增全球灯塔工厂中有8家来自中国。与会嘉宾看好中国科创领域长期投资价值。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在崇山阻隔、怒江奔腾的山谷间，6个村民小组、1000多名村民被百米宽的大江一分为二，分散在两岸的5座大山里。作为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村民要到对岸，要么需绕行几小时的山路，要么就靠悬挂在湍急江面上的2条溜索往来。在怒江边上的小山村里，有一名叫邓前堆的乡村。

0: 医生，他的故事如同怒江之水，源远流长，激荡人心。
1: 阿莫西林，吕雷他定，阿司匹林，
2: 对，
1: 维 C 一
2: 盒，对，
1: 布洛芬普热西通。
3: 看看这个天气，风这么大，那个索道滑过去太危险了。哎，今天不要去给他们看病了。
4: 你放心吧。
3: 哎，风太大了。
4: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滑索道的水平，那要是有个索道奥运会，我肯定给你拿个冠军回来啊。
1: 村里这段时间呢，都在打疫苗呢，
4: 还有十好几个人没打完呢。啊，我得给大家。不是得把疫苗打了？
3: 今天这个风太大了。
4: 放心吧，没问题的啊。你在家，你照顾好阿妈啊。对了，把窗户关紧点啊。
3: 那你慢慢的啊。哎，小心点儿。
4: 哎，放心吧。
0: 邓前堆披上那件略显陈旧却温暖的外套，拿起药箱，踏上了那条通往索道的小路。狂风呼啸，索道在风中剧烈摇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如同古老的乐章，诉说着医者之路的艰辛与无畏。
4: 我走了。
3: 阿堆，路上慢点儿，等你回来吃饭吧。
4: 你怎么又出来了？快回去吧，快回去。
3: 哎，
4: 我走了。
0: 索道之上，邓前堆医生仿佛化身为怒江上的勇士，他的身影在风中摇曳，却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赶到病人的身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索道上溜过去又溜回来，溜了一年又一年。

0: 是啊是啊，天天都是这种，没有哪天是不用等的。
1: 哎呦，真的是，以为没有他，大家都活不了了。哎呦，自己一点都不知道顾着自己，
0: 从来管不上家。阿妈，你也说说他嘛。哎呦，我说他，他不听，还会骂我。
1: 难道我说他就听吗？哎呦，什么时候听过呀？管不了，管不了。
0: 不听嘛，也要说呢嘛。
2: 夜幕降临，邓前堆医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屋内温暖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庞，也温暖了他的心。
3: 阿娜，阿妈，哎呀，我回来了。
0: 你是不饿够不会回来？你看看几点了？
3: 是有点饿了。哎呀，我这还是中午在大力家吃的两个馒头，就一直到现在。
0: 哎，放下放下，吃饭吃饭，去吃饭。
3: 哎呀，今天这个小炒豆腐太下饭了，好吃。
0: 那边怎么样？疫苗打完了没？哎呀，为这个疫苗嘛，你这一个星期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趟。快吃快吃！
3: 疫苗啊是打完了，不过村子里啊有几个孩子发烧了。哎，我这不是吗？今天去的时候我还说着嘞，结果你一打岔，这箱子里没放退烧药。哎，明天还得再去。
0: 什么？又要去？你自己要注意啊！虽然这个溜索你溜来溜去也溜习惯了，但是还是要小心啊。
3: 你放心吧。
0: 阿妈知道你出门，又是担心的不行。你看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又到门口看，中午也不睡。

0: 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啊，你放心吧。你让我安静吃口饭吧、啊、
1: 哎，怎么放心啊、
0: 哎、要不你再来吃点，你再来吃点。
1: 哎，你吃你吃，我和阿妈都吃过了，这个是给你的。
2: 这番和谐的场景很快就被打破。在这天夜里，邓医生接到电话，急匆匆地收拾药箱，又准备离家。
1: 啊，对呀、啊，啊对，
3: 哎，
1: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3: 张阿婆前段时间高烧半个月了，这好不容易退了，现在又烧起来了，她都开始说胡话了。哎呀，这家里就小娃娃一个人在家，我得赶紧过去。
1: 什么？现在？现在外面天黑，风这么大，阿妈说水涨了，哎，不能去，明天再去。
3: 哎呀，你想想，那阿婆都80多岁了。我明早再去，那人都可能没了。
1: 想什么想我？不会的，不会的。你现在不能去。明天早上啊，我给你下了面条，你吃了去。我不管你。
3: 我都说了，根本不行，不行。那阿婆那么老了，耽误不了，救命要紧。
1: 你阿婆的命要紧，你自己，你不要命啊？哎，我不让你去啊，你今天不能走。哎呀，
3: 你放开！你理解我一下行不行啊？我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医生，而且这是我的工作。
1: 你工作工作，你病人病人，你眼里只有病人。那我呢？啊，阿妈呢？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你这个家你要不要啊？
3: 你快把东西给我。哎，
1: 工作是赚钱的，钱呢？邓钱堆，你工作那么多年，你往家里拿回来钱没有？你说他们难要我理解，你说他们没钱付医药费，你帮着垫行，也我也答应了，家里的猪都卖了来垫药钱。哎呀，我嫁给你那么多年，你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你自己瞧瞧，你瞧瞧我身上穿的，还是我嫁给你那年我妈给我买的。
3: 我再给你买不就行了？
1: 还有阿妈，你去摸一摸阿妈盖的那床被子，都通洞了，棉花都压实了，也舍不得拆了做。天一冷嘛，阿妈的被子还要盖几层衣服才能睡得着。
3: 再做一床
1: 不就行了？要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
3: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行不行？
1: 我不让你去。
3: 你是不是要现在跟我扯这些啊？
1: 我就是不让你去。我就让你去。啊，对，阿娜，你们怎么还不睡呀？
3: 阿妈，哎呀，把你吵醒了。
4: 啊，对呀。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5: 他要去那边看病。
4: 你又要去那边啊？
3: 对。哎呦，我必须得去。
4: 前两天下大雨，那儿水又涨了，
1: 你听到没？
4: 我听别人说啊，那又掉下去2个人。哎呀，哎呦，这个索道啊，它本来就不安全，那大半夜更是什么也看不见。你非要这么晚去给人看病吗？
3: 妈，
1: 我非要去。
3: 你快去休息吧，你就别出来添乱了。哎呀，这索道我天天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闭着眼睛我都能滑过去了，有啥可担心的吗？
4: 哎呦，怎么会不担心呢？
3: 你要说担心啊，那张阿婆年纪比你还大，都烧的都开始说胡话了，你说这人要是没了，谁担得起这个责呀？啊，
1: 那你呢？
3: 哎呀你们快去睡吧。
4: 哎呀，你也是，怎么不去劝劝阿堆呀、
1: 啊？我没劝啊、哎，
4: 他老这样，你就不担心吗？
1: 我这不是一直劝的吗？阿妈劝了这么多年，他听我的吗？你劝他都不听，他听我的吗？每次都这样，一有病人他就跑。
3: 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啊，等我回来再说。
1: 邓前队，不行，我不让你走。
3: 你把门让开。
1: 不让。
3: 让开。
1: 不让你走。
3: 你这个女人，你怎么？
1: 你要走，哎、你别回来！
4: 你们不要这样。
1: 哎呀！别这样。阿堆，
4: 阿堆，
1: 阿堆，
4: 阿堆，这个家你不要了吗？哎呀！
2: 经过邓医生的及时救治，张阿婆终于脱离了危险。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邓前堆的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那天邓前堆又不顾妻子的阻挠，

0: 在一次深夜溜到对岸治病救人。次日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热腾腾的米线，妻子坐在桌边，但却没有说话。
1: 好吃，好吃啊！哎呀，累的时候嘛，就盼着这一口呢，吃上了，这心里就满足了。哎，我说，阿妈今天还说便秘吗？啊？哎，说话呢，没事多喝水啊。哎，给我再加点韭菜。哎，对了，不要喝凉的，你听见没？一定得是温水啊，咕咚咕咚就是往下喝，不要停，千万不要停。哎呀，好了，我这不是平安到家了吗？啊？对了，明天我带你坐车去县医院做体检。今天晚上啊，吃完饭之后不要再喝水了。
2: 做体检？
1: 啊？
2: 真的？我、哎，
1: 真的？
2: 去县医院？
1: 对啊，本来早就应该带你去的，后来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吗？
2: 真可以去啊？
1: 这次医院多放了几个名额，我给你要了一个。
2: 哎呀，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啊？哎呀，
1: 不会的。
2: 村子里到时候有人他有意见说我。
1: 哎，怎么会有意见呢？你忘了往年的名额你都让村子里的人先了。明天啊，你听我的，你就安安心心去啊。本来你身体就不好，一直都有老毛病。
2: 但是，
1: 哎呀，别但是了。
2: 好吧。
0: 第二天一早，邓前堆就带上妻子准备搭车去医院，可还没坐上车，事情又有了变化。一个急切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1: 安娜，看这个天，怕是快要下雨了呀！
2: 啊，是啊，还好我拿着把伞。
3: 邓医生，邓医生，
1: 你们怎么来了？
4: 医生，正要找你呢。
5: 怎么了？
4: 你他老婆要生娃娃，不知道怎么用力，你回去看看吧，邓医生。
1: 人还清醒吗？
5: 不容易啊，怀这个孩子。
4: 怎么晕过去了，还止不住血。
1: 这样，那你快去打电话给乡医院问问呢，看看能不能接收啊。
4: 邓医生，产妇家里没有电话，打不通，而且也来不及了呀。
1: 这，哎呀，这电话打不通可怎么办呢？关键是，我也没接生过呀，这。
4: 他都快急死了，
6: 邓医生，这怎么办呀？
1: 那
2: 快想办法！哎，
1: 大家别急，这样，这儿离村委会近，离大力家虽然有距离，但是应该不会超过1公里。这样，我马上去村委会，给乡医院打电话，你去找大家伙帮帮忙，有一个算一个。咱们从村委会啊到大力家，咱们排成长队，一个一个接力，把消息传给大力家里。
4: 好好好，我去主持。
2: 那我就先去大力家了啊！
1: 快，
2: 对，
4: 听我说，听我说，邓大哥，婶子，小林，
7: 在，
4: 咱们从这儿开始排，把电话里的内容传到大力家去。
7: 好好好，
4: 赶快再叫些人，
1: 行，动起来，
7: 排好，排好。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

0: 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如果雨刮器刮完有水痕，也许不用整个换，网上买对应型号的胶条，几块钱一根，抽出旧胶条塞进新胶条，5分钟搞定，省钱效果好，清晰视线，雨天不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0: 换新价格8.1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燃油 SUV。 新车升级了大尺寸中控屏和咖啡智能座舱，新增了远山辉专属车漆，全系标配前排座椅加热、双区空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代步车市场。全新大众迈腾 PHEV 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17.49到19.99万元，6月25号正式上市。新车基于全新的 B9 架构打造，升级了大众超混能力，优化亏电油耗，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全面迭代，主打合资插混中型轿车市场。日前，启境 GT7 正式开启了预售，售价21.99到30.99万元，定位中大型纯电列装轿跑，由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新车全系搭载800V 高压快充、鸿蒙6.0座舱和华为乾坤智驾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空气悬架和无框车门，兼顾运动颜值和长途续航。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久坐办公，饮食不规律，压力缠身，如今啊，这些都成为现代职场女性的工作常态。但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节奏，正悄然侵蚀着她们的肛肠健康。职场女性长时间保持坐姿，会导致盆腔和肛周区域血液循环受阻，静脉回流不畅，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痔疮。同时呢，久坐又使得肠道蠕动减慢，加上工作压力大，饮水不足，很容易引发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加重排便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专家建议说啊，职场女性每工作45分钟到60分钟，务必起身活动5分钟，可以通过接水、上洗手间、在工位旁边简单的伸展等方式，促进盆腔血液的循环。排便时间呢，要控制在5分钟以内，不要带着手机进厕所，避免长时间蹲坐导致肛周静脉丛扩张，加重痔疮。同时呢，还要遵循有便意及时去，无便意不强求这样的原则，养成规律排便的习惯。另外呢，日常需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保证每日1.5升至2升饮水量，每周保持3到5次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瑜伽等等都可以。这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肠道蠕动功能。而提肛运动作为简单有效的护肛法宝，可随时随地开展，帮助强化肛周的肌肉。如果出现了便血、肛门疼痛、肿物脱出、排便习惯改变等等症状，千万不要因为害羞而拖延，一定要及时的到普外科或肛肠科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6: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7: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样，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6: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8: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

0: 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4: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 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5: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6: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宁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我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可以让我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7: 用怀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楚雄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8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临沧阵雨转阴，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7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泸水小雨，23到31度。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0: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同步在 FM97、FM918 和 FM887 三个频率同步直播啊。那么当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也通过抖音啊实现了视频的直播。在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首先呢，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有没有人告诉你》。

了现在的通过咱们抖音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那么希望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这里，聚一聚，聊聊天啊，然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放松一下情绪。OK， 希望大家的夜里都变得开心、快乐一些啊。

在我的抖音后台呢，有位朋友呢叫做小雨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收音机前有没有在听着节目。他说呢，每一天下班回家呢，开着车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呢不是在听啊，有的时候呢不是在抖音上，但是呢在收音机前呢一直会不迟到的。那么想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最近呢就是和爸妈的关系呢有一些紧张，他们呢总是催婚。我现在34岁，然后呢工作也比较忙啊，工作比较忙，为了让家庭能过得更好一点，我在工作之余呢还跑滴滴车。那么在跑滴滴车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也的确是有很多委屈和辛劳，但是呢父母好像不是那么的理解啊，不是那么的理解，每天呢在我面前就是叭叭叭的说这个结婚的事儿啊，什么不结婚没有孩子，以后老了之后呢就老无所依啊。每一次呢说到这些呢，我心里面都非常的焦虑，而且呢非常的不开心，想问一下何宇该怎么办呢？其实说到催婚啊，我相信中国式的家庭当中，但凡孩子在30岁以上，80%以上都存在催婚的情况。其实呢，怎么说，我个人站在老人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固有的一些思维啊，曾经的一些认知，他们的认知，记住我用的这个词儿啊，是认知。这个认知的话呢，的确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认知。你跟他说道理啊，现在没有孩子或者没结婚也可以很好的生活，未来我们也不一定就是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靠他来养自己啊。但是你跟父母聊这些可能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固化的思维认为你是离经叛道啊，认为你是异想天开，认为你到老了之后一定会后悔。其实呢在这儿呢，我就想跟所有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老一辈的思想你没有办法去扭转，那也不要因为无法扭转而让自己呢陷入到内耗当中。你不要觉得好像我非得改变爸妈的观点，我的爸妈为什么就不能够理解我的认知。记住我再次用了认知这个词儿啊，因为不同环境不同年代的人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永远记着这一句话，现在呢信息发达了，对不对，我们能够看到或者听到的事物呢越来越多，看到的眼界呢也比老一辈的宽阔了很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尊重自己的内心，自己只要不违法乱纪不伤害他人，我觉得任何选择只要自己开心，我觉得完全可以，对吧？你不用去想老了以后怎么办或者未来怎么办，谁也预估不了。那么谁也预估不了往后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对不对？那不如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度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当下的感觉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当下你觉得 OK， 我现在生活挺开心的啊，我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独有的这份惬意，那我觉得你就坚持呗，对吧？只是呢给你们一个建议，不要老去跟自己较劲儿，也不要老去跟老一辈的比如说我们的爸妈去较劲，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有什么必要去较劲呢？非得分出个胜负来，对吧？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认知当中，我觉得谁都没有问题，对吧？所以呢没有对错可言，在这个过程里呢，我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内心的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精神世界的强大，还有来源于现实生活构建起来的物质基础。你经济独立了，你思想强大了， OK， 那你后面的生活我觉得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路去行走，对不对？人生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十年，其实算一算我们都度过了人生的几分之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那么我也希望小雨如果这个时候在开着车听到咱们的节目，也希望你放轻松一点，
好吧，放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内耗。有的时候我觉得烦恼是自己给自己找的，真的，有的时候是烦恼是自己给自己找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会陷入内耗的原因呢，还有就是来自于对父母的一种亏欠，觉得不能够顺应着他们的想法去生活，似乎呢就是不孝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有这样的想法。为啥呢？因为你要记住啊，如果真正的爱你的父母，那你首先要过好你的人生。如果你连自己的人生都过得委曲求全的，或者说过得一点都不开心，那你不觉得后续的生活里面你会让你的父母陷入到更多的痛苦里面吗？对吧？一个家庭变得鸡飞狗跳的，何苦呢？是不是？所以呢，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啊，在听到何宇的这番话之后呢，能够释怀一些。首先第一，不要去跟父母跟自己去较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呢就让自己独立，这个独立来源于精神世界的独立，来源于物质生活的独立，好吧。那么只有做到这一些了，那我们才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后面的生活。也不要觉得我依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这就是一种对父母的叫什么呢，伤害。不是这样的，一定记住，不是这样的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怕蜘蛛的姑娘是我们经历的和老一辈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理解不了现在的变化，所以呢不要在乎他们的想法，应付一下就好。对，我赞同这个应付。应付呢是叫什么呢，就是不要起冲突。你一定记着，不要起冲突，因为站在各自的角度，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问题，站在两方啊，都对，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人生经历或者用他们的人生经验在跟你讲所发生的一些，或者说有道理的一些。

观点啊，但是站在你的角度，站在你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当中，你也有你自己的认知，所以呢，不要起冲突。就像刚才说到的，应付一下就好了，这个应付打个双引号啊。然后呢，大小卷说上大学的时候呢，一直听郝老师的节目，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现在呢，正在直播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大家呢进入抖音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那么也可以在我直播间动动你们的手指头，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呢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叫《童话》，一起来听一听啊。

很老但是很经典的一首歌《童话》，带给所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准时见面哦。在节目当中呢，如果生活情感有一些困惑，可以跟何宇说一说，也可以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那么遇到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咱们在这儿呢也可以畅所欲言哦。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是随性的，而且呢在这儿可以作为自己情绪挺好的一个地方。来听一下，听一下这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童话，来听听这首转身即心痛。一直觉得即兴出租的音太高了，作为男生，但是这首歌呢的确需要这样的高音唱出该有的感觉。转身即心痛送给大家哦。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

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享受到一个家庭该有的温馨，但是呢也担负起了更多的责任，那也希望在后续的生活当中能够一切如意，能够快乐的生活。好了，背包心情其实和睡不着觉或者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共同的度过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啊。好了，21:31，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哎，这个节目是一档情感节目吗？对啊，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是关于情感的。那么如果你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感情里面有一些困惑，都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

在我的歌单当中啊，在我的歌单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不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喜欢在节目当中播放的，就是来自于江浩南的《褪黑素》。这首歌呢，也有朋友跟我说，哎，我觉得挺适合在深夜去听的，歌词写的也不错啊。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你们啊。

0: 这首褪黑素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欢迎念念，欢迎你啊。然后呢 ，End 说：“黑羽老师晚上好，你好啊。”他进来了之后呢，如果是背包心情的老朋友啊，记着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小鱼爱吃鱼肉说20年一如既往的喜欢，是吧？谢谢你的喜欢啊。那么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写出来。谢谢如啊，谢谢如。大家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一下，如果你的灯牌已经灭了，然后呢在直播间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可以跟何宇说一说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在好听的歌音乐当中啊，陪着大家呢度过到10:50啊。还有1小时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会在这里畅所欲言。刚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所有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呢，给朋友们来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做……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突然想分手》。送给大家啊，看一看故事里边有没有曾经自己的影子。
1: 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

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地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他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

冲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就是在某个很黑的夜晚，我们都在叹气，人呢，好奇怪，明明爱着，关心着，在乎着，嘴里却抱怨着，指责着，失望着。那一刻，我们不是该相依相偎的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把对方推开的话。黑夜太黑，一推开就不见了。

现在是21: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刚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突然想分手》。把这篇文章呢送给大家啊。

到现在是21:51，谢谢明家子啊，谢谢大家。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个节目呢，到10:55啊，10:55结束。后面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天，然后呢，在好听的歌曲当中，让我们的时间呢过得快一点，然后呢，伴着大家呢进入到梦乡啊。下面来听听这首肖战的《余年》，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吧。我相信喜欢他的一些朋友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熟悉了，送给你们。

绕道步步呢说何雨晚上好，又听到你的节目了是吧，欢迎你啊，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西西默默的说谢谢老师的声音的陪伴我加班，这个时候还在加班也辛苦了啊，我们彼此打气吧，加油。然后呢再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且拉布布感谢你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6，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现在回答非常专业哦，谢谢你啊，感谢你替我的回复，谢谢念念，谢谢念念的支持啊。那么大家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稍后呢要到整点了，整点呢有整点报时，然后呢还有一段天气预报啊。在这两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家呢不要走开啊，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会成长的小种子，说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吗？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刚刚我才跟大家做介绍的，听仔细一点就不会再问我了。也谢谢明家子粉丝团等级升到六级，感谢你啊。

0: 因为刚刚才进来啊，能理解，能理解。再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用文字写下来，写下来啊。你是不是听得不太清楚啊？如果你们手机音量可以调大一点的话呢，尽量的调大一点，要么就是换一台手机，不然的话呢，有些朋友说，哎，何宇是不是你讲话太小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是立体声传输，如果你的手机是单声道的，那肯定听起来会有一点别别的啊，人声这一块的话你听得不太清楚，所以呢，大家呢还是检查一下你收听的设备啊，看看是什么问题。我们这边的声音呢是非常正常的。好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掌握
1: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0: 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中雨，18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多云，16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9度；普尔思茅机场阴转小雨，20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18到24度；宝山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昭通机场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临沧机场阵雨转阴，18到25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阴，17到27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6到26度。好了，现在是22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1.8 交通之声的背包心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雨，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容祖儿的《小小》，是不是对这首歌还比较熟悉一点啊？我觉得容祖儿的快歌可能大家耳熟能详，但是这首慢歌《小小》呢，也一直流传到现在，还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歌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阅读者呢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离婚，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呢？就是你觉得这个日子过下去心里边特别的不得劲儿，或者说就是特别内耗啊，然后呢每天呢就为了这个事儿呢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的节奏，也影响了自己对家人啊其他无辜的人的一些态度，整个生活呢就是非常的混乱。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过着是一团糟，那我觉得找到原因，如果是这段婚姻关系让你一直焦虑一直内耗，那不妨放过彼此，这种情况下可以离婚啊。就是两个人一定记着啊，不要不快乐了还在一起强撑着过日子干嘛呢？喜欢受虐啊，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种受虐情绪啊？没必要去受虐，知道吧？生活就是那么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对自己好一点难道不行吗？对不对？谁也没说过必须得和一个人捆绑在一块儿。当然了，如果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只是偶尔的争执啊争吵，但是呢过后了冷静之后也惦念着对方对这个家庭对自己的付出，那我觉得也不能够就是冲动的去选择分开。因为分手这两个字啊，要么就别说，一旦说出来我告诉你是非常破坏情感的。所以呢大家呢应着自己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啊，不是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还要得忍，对吧？咱也不是忍者神龟。那么如果就是说日子其实挺好的，双方都挺看重对方的，只是偶尔的争

实，那也不要情绪化，知道吧？阅读者呢说，我在郊区上班，小孩子在市区上学，觉得好难。这个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会跟离婚又扯上关系呢？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像我们单位一样的，有很多同事啊，就住在呈贡，然后完了之后呢，另一半呢在市区，小孩呢也在市区，或者说小孩跟着自己在这边，然后呢另一半呢也在市区上班。那这种情况多的是了，对吧？也不见得每个人都离婚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想一想啊，有的时候想一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国庆呢，他说听您的节目呢，一转眼都20年了。大学的时候，一台收音机捂在被子里边，还有你的 QQ 啊，你还居然有我的 QQ 啊？好吧，好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你那个时候上大学是哪个年代啊？有没有超过20年了？如果超过20年，咱就不探讨这个年龄的问题了哦，我们就过掉这个话题。也希望你现在生活的如意吧。22:12，看一下乐乐的信息，他说跟谁过都是一样过，不如做个合伙人。就是关键这个合伙人要得起得到作用，你知道吧？别作用没，然后呢完了之后呢还成为消耗自己的废物，消耗自己的负担，那你觉得这个留着干嘛呢？做摆设吗？是显摆给别人看？哎呀，我现在是有着一个所谓温暖的家庭，显摆给别人看吗？对不对？日子是自己过的，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或者说这种关系于你而言已经是成为了一种折磨，那我很窒息的话，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强撑着。但是如果说在婚姻当中不成长啊，遇到事情呢就消极悲观，而看不到对方的付出，那也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具体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时候，一定不要就是人云亦云，或者说用一种所谓的俗套的东西来套在自己身上，一定要记着自己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哦，是吧？然后呢，段星言呢说，何老师拿出你2007年骂人的气势来回忆一下。骂谁？骂你吗？你是不是要让我骂你？如果是的话，你就告诉我，让我来好好的骂一骂你啊。就是说跟你好好讲话你不乐意，就非得看我骂人，是吧？啊，这个段星言呢，你们是实在是闲得慌了，觉得生活太枯燥了，就看一个主持人去骂听众，是吧？我一般只会骂那种脑子里边进水的人啊，所以呢也想一想会不会自己成为我骂的一个对象，自己也变成脑子里边进水的人，对不对？22:1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和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来给你们听一首歌啊，听着歌聊天吧。然后呢，做一朵独一无二的紫藤花，谢谢你啊，谢谢你。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关注，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别在那儿待着啥也不动，干嘛呢？对吧？既然都听咱们这档节目，我们都认识10几20年了。那么进来了之后动动你的手指头，好吧，这个运动一下减减肥，不然手指头肿的不好看，对不对？再来看一下乐乐的关注，谢西月乐乐的关注啊，谢安乐者，欢迎你哦，安乐者，安乐君，不好意思看错了。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念念的说动不了了，提示我休息一下。那你的3000赞已经点完了，谢谢你啊，辛苦了。你看，累的累死，然后呢，闲的闲死，在这儿一动不动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呢跟我畅所欲言啊，但是呢，一定是
有问题的或者情感方面出现

0: 困惑的可以跟我聊一聊，然后呢有什么想问我的也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但是你一定不要无聊，不要在我直播间问某某人怎么样了，不要在我直播间问，哎呀主播你拿出你当年骂人的气势来，你要干嘛？你要让我骂谁呢？那我就只能骂你了。我觉得其他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很有素养的，也不是说那种脑子进水的，对吧？那我跟大家都是心平气和的交流，你总不能让我随时像个疯子一样的见人就骂，不管人家对与错。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写这些字儿或者说这些话，一定得脑子里边好好的过几道，这个话该不该说？如果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这么没分寸的说话，你想一想，你的领导会不会小看你，对不对？领导小看你了，或者说你的合伙人小看你，那你在事业当中一定不会有什么起色的。很多人就想，哎，为什么我辛辛苦那么几十年依然活得那么不如意？其实从很多时候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你是不是活得太不够动脑子，活得太那么的机械，活得太那么的羞斗了，对不对？健康是福，说何老师上中学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到现在了，是吧？好的，我也希望你一直听下去啊。咱们这档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陪伴着大家啊，到那个时候呢还可以跟何宇聊一聊天。来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叫《末班车》，送给大家。我也出去喝杯水啊。
1: 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你不甘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店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很多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不爱了？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对啊，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 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 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原来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

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是，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叫《末班车》，送给大家啊。

末班车，刘爽的末班车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谢谢念念，谢谢念念。然后呢，这位彤彤的说，20年前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对于感情的有些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继续在节目当中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阿超呢说，边吃饭边听，心情的美美的。哎，怎么现在你才吃饭？那么晚了，10点多了，怎么作息那么的不规律哦？

谢心仪，谢心仪啊。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和朋友们一起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和大家呢交流啊。谢谢追忆的灯牌，感谢。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好吗？如果有想跟我说的话，在公屏当中写出来，我第一时间的能够看得到。

阅读者们说主播感觉自己不够强大，是哪方面？是我刚才说的精神世界不够强大，还是物质条件不够强大？说白了就是没钱，很没想法，是哪一种？咱们通俗易懂的来说，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如果你告诉我说两方面都不够强大，那我就觉得有一点危险了。如果自己已经过了30岁了，两个方面的还不够强大的话，那就赶快努力了。然后呢，阅读者说，生第一个的时候我该要放手的，放啥手呢？啊，就是你觉得你的婚姻该放手了是吧？在这段关系当中，阅读者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吧，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应该放手了，但是你没放，完了之后还生了个老二，对不对？现在你又后悔了，干嘛呢？人这一辈子永远在后悔当中度过，到临了临了要走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一辈子白活了，然后呢充满着不甘心，然后就想下一辈子，但是哪有下一辈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怎么活得那么的无趣呢？对吧？这一辈子为什么活得那么无趣？其实有多种选择，怕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怕什么，对不对？是怕和这个拖垮自己的人分开了之后过不了很好的人生，是吧？那你觉得和他在一起又能过得了什么样的人生呢？对不对？鸡飞狗跳的一天到晚，然后呢自己呢年纪轻轻的抑郁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还有这个彤彤说，孩子是无辜的，他们选择了你，坚持下去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要得跟你们掰扯掰扯。我想问你们一下，飞机上空乘都会告诉你们，如果遇到意外的时候，氧气面罩脱落，你们是自己先戴还是先给孩子戴？我问你们这个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还要拿这种来绑架，我觉得真的是好愚蠢，你们知道吗？如果说你们的婚姻家庭真的非常的幸福，环境非常的和谐，的确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但是如果说你们作为父母每天就在冷战，硝烟四起，不是争吵就是冷战，还口口声声的为了孩子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局面，你们不觉得你们在坑害孩子吗？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直播间里边有没有原生家庭就是非常的不好，就是父母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然后呢勉强的撑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吧，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你们是不是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原生家庭给自己的影响？如果说父母都不开心了，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快乐了，那怎么能够把快乐的东西传染给你的孩子呢？对不对？孩子在一个争吵消耗孩子快乐的环境里成长，有必要维持婚姻吗？那不害了孩子吗？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居然你们还告诉我说孩子不要放，孩子肯定不能放弃啊。父母如果说不管，你们一定不能走极端啊！我的话题不是让你们离了婚就把孩子扔到福利院，知道吧？现在很多人我不知道怎么想的，离婚了是不是就，哎呀，我的孩子好可怜啊！我是不是你要转手就要把他扔到福利院里边？我想问你们一下，孩子是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任何东西就是说后面的生活你都得为你的孩子考虑，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解决了不幸福的婚姻，也是要为了给孩子一个清净的环境，至少在这个环境当中，哪怕是爱他的爸爸或者爱他的妈妈带着他，那么至少不被对方内耗了之后呢，心情能够调整过来，能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孩子身上，是这个意思，明白吗？现在很多人满脸的晦暗，然后完了离了婚之后，或者说还没离婚呢，就是在孩子面前念叨，哎，你爸你看一点都不负责任，你爸怎么怎么怎么，或者跟孩子说，如果不是为了你啊，我早就怎么怎么了，我就是为了你了才坚持着这样的婚姻，把所有的不幸和不快的全部扔在孩子头上，我觉得这样的父母也好自私啊，对不对？就是一定不要拿孩子来做挡箭牌， OK， 我希望大家一定清楚一点，一定不要拿孩子做挡箭牌。生活当中我遇到这样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就是父母在一起然后不快乐不幸福，这个婚姻勉强维持着，然后女方呢受尽了凌辱，受尽了对方的消耗，然后呢慢慢的就变成怨妇，每天呢就在孩子的身边呢就说啊，你爹怎么怎么怎么着，如果我不是为了你我早就走了，我不是为了你怎么怎么。你想这个孩子在成长的环境当中，他就会变得不自信，他觉得他是所有不幸福的根源。你们为什么那么残忍？就是我不知道这样的父母为什么那么残忍，还口口声声的，别人问他这样的婚姻过不下去了，你为啥不离婚呢？他还口口声声好意思拿孩子来做挡箭牌，就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才要，为了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我才维持着这段婚姻。我觉得这种女人这种男人真想给他一巴掌，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你就继续维持，因为你快乐了你才能够有精力，有更多的阳光播撒在你的孩子身上。如果没有了，请你们记住，与其自己每天痛苦，然后呢已经陷入到精神的抑郁，不妨赶快自救，知道吧？赶快自救，为了你的孩子也应该强大起来，摆脱这个负担，摆脱这个垃圾，然后呢挣脱出婚姻的

枷锁，把自己全身心的能量，我说的是能量，不是负面能量啊，交付给你的孩子，影响他，让他阳光积极的生活，知道吧？有人说不幸的婚姻，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对呀，对吧？那么如果婚姻不幸的，那就赶快减少这个不幸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该离就离，离了之后好好的把身心少了对方的消耗之后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心呢全部投射到孩子身上，明白吗？对啊对啊，彤彤说的是对的啊。现在是22: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是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这儿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呢，现在是22: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那么节目呢，还有5-6分钟啊，就要结束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陈淑桦的老歌，《问》，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下面时间的话呢，来一首轻松一点的歌吧，别那么沉重啊。来一首《多巴胺》。

好了，22:51，今天的背包心情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我们将在周五的晚上啊9点和大家呢不见不散。谢谢梁博。然后呢，在这儿祝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静石，我看你今天这个脸色儿好像不太好呢。
1: 哎呀，
0: 怎么煞白煞白的呢？你这身体不舒服啊？
1: 不是，哎呀，怎么说，我这个右边，我这颗后槽牙
0: 啊，
1: 我昨天晚上它就开始又跳又疼啊。
0: 哦，
1: 这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
0: 嗯，
1: 牵扯着我这个半拉脸还有脑袋都跟着蹦，一宿都没停，我太难受了。
0: 你看看这能消停吗？是吧，
1: 嗯，
0: 就像你说的，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1: 嗯，
0: 这就是一句老话。
1: 嗯，
0: 但是这句老话竟是我跟你讲啊，他可误导了太多的人了。
1: 怎么呢？
0: 误导太多人了。我告诉你，就是咱们现代医学看这个牙疼啊，实际上我们现代医学认为牙疼不仅仅它是病，更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需要及时干预的健康警报。
1: 嚯，
0: 我告诉你别不重视的，
1: 嗯，
0: 啊，要是再抱着那些老观念小瞧它的话，拖着不治的话，我告诉你这要命两个字儿可就不是形容词了，它真有可能变成现实呢。
1: 嗯，就您别吓唬我。
0: 不吓唬你，
1: 几颗牙的事儿跟我的小命扯上关系了？
0: 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夸张。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前一阵子我不是去参加一个咱们这个医学的研讨会吗，
1: 嗯，
0: 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在咱们这个省城重点口腔医院当院长的一个老同学，
1: 嗯，
0: 他就亲自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在他们医院收治了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
1: 嗯，
0: 这个老人因为啥病住院的呢？就是因为嘴里头的三颗牙烂没了，他也没当回事儿，一直拖着没管的。结果呢，这老人在这个鬼门关前连闯了3关，
1: 嚯，
0: 在 ICU 病房住了小一个月。
1: 哦，
0: 最后为了保命，他把半边的头骨都给削掉了一块。
1: 削头骨？
0: 你看看，
1: 一个牙疼的至于吗？
0: 你看，您这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老人呢，一开始啊，就牙疼嘛，也没在意，
1: 嗯，
0: 就挺着。后来不小心呢，就是冻着了，然后就开始发高烧，
1: 嗯，
0: 烧到了40度啊，人都快要烧糊涂了都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1: 嗯。
0: 然后这不家人嘛就着急了嘛，赶紧就把老人送到这个急诊。
1: 送急诊？
0: 哎，
1: 那这跟牙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去了。
1: 哦，
0: 他们的医院的这个大夫一检查，吓了一跳啊，
1: 嗯。
0: 他体内的炎症指标已经飙升到了正常值的3800倍以上。
1: 嚯！
0: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给他拍那个 CT 嘛，
1: 嗯，
0: 拍那个 CT 就发现他脑子里都已经出现了脑疝的情况。
1: 那脑疝可挺危险呀！
0: 啊，对呀，所以说为了救命嘛，当时他的主治医师当机立断就做了一个去骨瓣减压的手术，
1: 嗯，
0: 就是削掉一块骨头，
1: 嗯，
0: 给他肿胀的这个大脑腾出这个空间来，
1: 嗯，
0: 释放这个压力。结果手术刀一下去，医生们都惊呆了。
1: 嗯，
0: 原来他大脑里头长了一个巨大的脓肿啊，
1: 嗯，
0: 里面全都是脓啊，然后把这个脓液啊送去化验啊，结果出来了，里面全都是那种微小的叫微单胞菌，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牙髓普林单胞菌。还有什么呢？叫普雷沃氏菌。
1: 这名我们虽然听不懂
0: 啊，
1: 但感觉挺恶心。
0: 可不恶心吗？
1: 是不是？
0: 对，
1: 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细菌呢，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长着的。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老人的这三颗烂牙，你看这些细菌从他牙根烂的这个窟窿里源源不断的就进入他血液当中了。
1: 嗯，
0: 然后顺着血液循环跑到脑子里，暗硬扎寨了，
1: 嗯，
0: 化脓了，生疮了，就差一点要了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命。
1: 就是问题真在他的牙上。
0: 对呀，
1: 哎，我一直以为口腔啊、牙齿啊，它就是一个吃饭说话的地儿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人的这个嘴啊，很多人认为就是吃饭说话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么讲就大错特错了。
1: 嗯，
0: 咱们人体最脏的地方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哪儿？
0: 不是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口腔。
1: 我这还天天刷牙呢。
0: 你刷牙也是最脏的地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口腔吧，它温暖、潮湿、
1: 湿润，
0: 哎，然后每天呢会有食物的残渣当这个养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天然的细菌的5星级的豪华的度假村。
1: 嚯，
0: 啊，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显示啊，咱们的唾液当中就有400到600种不同的微生物啊，
1: 那么多
0: 啊，

0: 部分这个细菌可能是有益的，
1: 哦，
0: 维持我们口腔的生态平衡的。
1: 嗯，
0: 但是牙齿清洁不利的话，你口腔就变性了。
1: 嗯，
0: 变成了什么呢？坏细菌的这个温床了。
1: 嗯，
0: 不光能够让你牙疼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引起比如说牙周炎呢、牙龈炎呢、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啊，是吧？牙齿裂痕呢、顽固的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来的。
1: 嗯，
0: 而且这些细菌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齿的缝隙、牙齿的这个溃疡面直接入血，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麻烦大了，比如说会引发什么胃肠道的炎症。
1: 嗯，
0: 直接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到处的我们全身上下的旅游。
1: 嗯，
0: 哎，就跑到它不该去的地方。你想过没有，我们重大的组织器官比如心脏，它能不能去？也
1: 能
0: 去吧。
1: 能。
0: 关节，
1: 嗯，
0: 对吧？尤其我们的大脑，这些致病菌如果跑到这些位置的话，就会引发我们全身性的一些炎症。
1: 嗯，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情况叫什么？叫牙源性的感染。
1: 明白。
0: 轻则引发其他的组织器官的慢性炎症，重则的话真的是会要了我们的性命。
1: 哎呦，听您一说我感觉这嘴都不是嘴了。
0: 那可不吗，
1: 它就是一个定时的细菌炸弹。
0: 真是这样，我告诉你。而且静时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统计啊。
1: 嗯，
0: 之前美国的劳工部对947种职业进行了详细的健康风险的这个调查和排名。
1: 嗯，
0: 在评选出的十大最危险的职业当中，你知道其中有一个是什么职业吗？
1: 嗯，
0: 牙医。
1: 牙医。
0: 对。
1: 不能吧。牙医那都是窗明几净消毒严格的诊室里工作的。
0: 哎，
1: 再说了，就是个口腔的医生，他怎么会有危险呢？
0: 你看你就没想到吧。
1: 嗯，
0: 危险就危险在哪儿呢？他们的工作环境上。因为他这个医生跟每个人的口腔打交道，相当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整天在细菌的窝里头工作。
1: 嗯，
0: 他要接触的患者的比如说血液啊、唾液啊，还要摆弄各种各样的尖锐的器械。
1: 嗯，
0: 你比如说稍不留神啊，不小心把自己划伤了。
1: 嗯，
0: 你想一想，接触到患者的口腔的话，就极易的被这个患者的口腔的细菌给感染了。
1: 哎，也对哦，
0: 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牙医啊是所有医生当中感染风险最高的。
1: 是，
0: 你想一想，全副武装的牙医都是高危职业，那咱们这些是吧有牙病的人呢？
1: 嗯，
0: 啊，你还不管不顾的，
1: 嗯，
0: 还当这个牙疼不是病呢。是吧？我告诉你，那就是在裸奔呢。我告诉你，
1: 老师，你别说了，我感觉我这个牙开始疼了，真的。那我就赶紧给它拔了吧。
0: 拔牙呀？
1: 啊，一了百了。
0: 我告诉你，牙疼就拔这个思路啊，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很直接。啊，
1: 对呀。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
1: 啊？
0: 非常错误的想法，是吧？我们总觉得，哎呀，出问题了。就把这个出问题的零部件给它扔掉了。
1: 嗯，
0: 以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
1: 嗯，
0: 拔牙可不是解决咱们牙疼的一把万能钥匙，你弄不好的话啊，可能让你白遭罪了，甚至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1: 就是把坏的牙拔掉
0: 啊，
1: 它还不能去根儿？
0: 真不一定。
1: 嗯，
0: 你看之前那个媒体嘛，不是有一个报道嘛，说有一位老人啊，总觉得牙疼，于是呢，他今天啊，就去一家牙医诊所，就拔一颗牙。
1: 嗯，
0: 明天再到那家牙医诊所再拔一颗牙，就哪颗牙疼，他就给他拔了。
1: 嗯，
0: 陆陆续续的，这老人把半口牙都给拔没了。
1: 嗯，
0: 你认为这个牙都拔没了，不应该牙疼了吧？
1: 对呀，但都没了。
0: 结果疼痛一点都没减轻，该疼还是疼。
1: 哦。
0: 然后后来到那个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检查，根本就不是牙的问题。
1: 嗯，
0: 是他三叉神经痛。你把这半口牙都拔了，你不白拔了吗？三叉神经痛是你这个脑子里的神经疼的。
1: 确实挺冤的，他这个牙拔的。
0: 是吧？所以说解决牙疼啊，拔牙呀，我告诉你，静时真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1: 嗯。
0: 首先你得到医院呢，彻底的详细的检查检查你是不是你牙疼是牙的问题。
1: 嗯。
0: 是吧？像我说的咱们面部的三叉神经痛，它也会引起牙疼的症状。
1: 嗯。
0: 心梗、冠心病。有的时候心绞痛也会带着牙疼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针对牙疼的这种情况，先找对它的病根在哪儿，原因在哪儿。
1: 明白。
0: 如果真是牙的问题的话，也不是拔牙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因为背

0: 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太多了，尤其是致病菌太多了。
1: 嗯，
0: 那你把牙拔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还在那儿，你想想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太多了，它把你这个牙齿给腐蚀了，搞出这个炎症来了，它才疼的。
1: 嗯，
0: 你光拔牙，你不想办法清除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些致病菌，你问题永远在这儿呢。
1: 嗯，
0: 你这颗牙拔了，下颗牙又该遭罪了。
1: 明白
0: 啊，转移到其他的牙上了，这不慢慢的把所有的牙都拔没了吗？
1: 就是光拔牙它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
0: 病根根本就没解决。
1: 嗯，
0: 拔掉一颗牙就像拆掉了一个着火的柴火堆一样。
1: 嗯，
0: 如果整个森林它还是干燥易燃的环境，火星很容易就飘到旁边的这个柴火堆上，
1: 嗯，
0: 引发新的火灾嘛，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颗牙坏了不用多长时间啊，旁边的牙
1: 接着跟着坏，
0: 也跟着坏了，
1: 是传染似的。
0: 对啊，甚至你拔牙之后留下的那个窗口面，致病菌一旦在你口腔当中太多的话，这个致病菌它就会从这个窗口面直接入血的，
1: 嗯，
0: 引起更麻烦的是吧，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间隙的感染呢。
1: 哇
0: 啊，能把你满口的牙全给糟蹋了。
1: 哦，
0: 那个时候你满口牙都得拔吗？
1: 嗯，
0: 是吧，就算是一狠心全拔了，镶上假牙，那假牙和牙龈之间是不是同样有大量的致病菌的存在呀？
1: 对，
0: 依然是大量的致病菌滋生的温床啊。
1: 明白，
0: 大量的致病菌我们口腔当中，这才是问题所在的关键。
1: 就是就算是牙疼它是坏牙引起的，
0: 嗯，
1: 拔牙呢它也只能是解决一时的问题。
0: 哎，
1: 为了不留隐患，给口腔抑菌消炎，就这个步骤很关键。
0: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1: 嗯，
0: 是吧。而且我们口腔抑菌你要做得好的话，很多的牙你根本就不用拔，
1: 嗯，
0: 是能保得住的。
1: 嗯，
0: 是吧，牙是什么呀，它就是一个钙化物。
1: 嗯，
0: 它好么样的能疼吗？
1: 那不能。
0: 它里面的神经好么样的疼吗？
1: 对，
0: 就是因为有细菌在作怪嘛。
1: 对，
0: 你把细菌抑菌的这个工作做好了，致病菌给它控制住了，你牙根本就不会疼了。
1: 对的，
0: 是吧。我们现代牙科讲究什么你知道吗？能保则保，不是轻易的就拔的。
1: 嗯
0: 啊，毕竟我们自己原装牙怎么的也比后来做的假牙
1: 要好得多，
0: 用起来就更舒服嘛，是不是？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但是您说口腔细菌
0: 啊，
1: 我们真的是天天刷牙
0: 啊，
1: 一天两遍
0: 啊，
1: 这还不够抑菌吗？
0: 你根本就不够，根本就不够，你把这个抑菌想的简单了。
1: 嗯，
0: 咱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牙膏，什么样的牙膏？
1: 就随便买的超市不都有那牙膏？
0: 记住了啊，你随便买的牙膏是什么产品？叫日化产品。
1: 嗯，
0: 日化产品就算是你买贵的高级一点的，也基本上是庄字号的产品，甚至日化产品连庄字号都不是，是不是？
1: 这有什么问题吗？
0: 记住了啊，日化产品没有任何的这种功效的批文，哪怕是你花大价钱买的庄字号的这个牙膏，它也只是属于什么化妆品的范畴，明白了吧？
1: 哦，
0: 它主要的功能是啥呀？就是基础的清洁美白，清新口气，仅此而已。
1: 嗯，
0: 它的抑菌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它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它具备那个能力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日化产品或者是庄字号了。
1: 嗯，
0: 是吧？你就像咱们用普通的洗洁精清洗那种油渍特别多的那种锅似的，你能去点油，但是要想达到消毒柜的那种杀菌的效果，它可能吗？
1: 它不可能，
0: 对不对？不可能嘛。
1: 嗯，就所以说我们一天刷两次庄字号的牙膏，感觉口里清爽了，其实它就是做了个表面清洁，
0: 只是你感觉啊干净了，其实远远差的太多了，
1: 就是把浮游的一些小细菌还有食物残渣带走了而已。
0: 哎，
1: 但那些早就附着在牙齿表面上形成牙菌斑的，躲在牙缝里的，或者是牙龈沟里面的顽固分子的细菌，
0: 哎，
1: 其实已经是形成牙结石的，普通牙膏奈何不了它。
0: 对，
1: 刷完牙没多久那些菌又开始繁殖了呗。
0: 对，奈何不了它，对不对？
1: 嗯，
0: 普通的牙膏吧，它就有点像什么呢， 治安巡逻队。

0: 日常的维护可以，但是你真遇上了那种，比如说细菌的恐怖分子，大规模的暴动，啊，比如说你有蛀牙、牙周炎、牙龈炎，这个时候有特殊的致病菌的时候，它就根本就力不从心了。
1: 嗯，
0: 你需要干嘛？需要找专业的特种部队来收拾它。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要在专业的口腔医院，或者是一些高端的牙科诊所。医生在处理完这个牙齿问题之后，经常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像开处方一样，直接开一些专业的口腔的护理产品。
1: 嗯，
0: 这类产品往往都是什么，销字号的。
1: 那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哎呦，这个区别可大了去了，天壤之别。销字号的属于什么？属于专业的卫生消毒产品。
1: 嗯。
0: 由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审批的，
1: 嗯，
0: 比那个日化产品和化妆品，我告诉你，审批啊，那严格的多得多，
1: 嗯，
0: 也更具有权威性。只有这样的产品才具有功能性，它是具有明确的消毒杀菌这种定位功能的专业产品，
1: 嗯，
0: 里面的这些核心成分是吧？比如说抑菌的成分、分的这个种类、浓度和有效性，都必须要严格的进行检验的。所以说他才有资格被专业的牙科医生作为辅助治疗和巩固疗效的一种首选方
1: 案。
0: 嗯，一般都是开给患者的，因为他的抑菌的效果和能力，庄子号的产品那样的牙膏根本无法比的。
1: 就相当于是一个业余选手，一个是专业选手。
0: 哎，对，
1: 这种销字号的专业牙膏，
0: 啊，
1: 那它是不是很难买？
0: 确实以前很难买。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销字号的牙膏。就像咱们经常开玩笑的是吧？别拿你的爱好和你的吃饭的本事来比，是不是？
1: 啊，我是专业的。
0: 对，那这种销字号的牙膏啊，真的啊，可遇而不可求。以前确实非常难得到，主要是什么呢？在专业的渠道，像什么口腔医院呐、牙科诊所啊，有处方权的地方，当处方的产品来进行这个给患者开的。
1: 嗯，
0: 你在普通的超市啊，你多大超市你都没有卖的。
1: 嗯。
0: 啊。不过，尤其是中老年人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口腔的这个健康问题和致病菌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对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了。
1: 明白。
0: 一些有实力的制药企业也开始涉足啊这个领域了，
1: 嗯。
0: 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这种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啊，就像牙膏一样，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不是长期的关注一些健康领域吗？
1: 嗯，
0: 之前就和一家国内的知名的制药集团，三顿药业，你听过没有？
1: 哎，知道还挺有名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就跟三顿药业有过深度的合作。
1: 嗯。
0: 他们这个三顿药业啊，就是在心脑血管和消化系统用药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是正儿八经的制药的企业。
1: 您这话题跳得太快了，
0: 啊，
1: 我们刚才还说牙膏呢，您说的药企了，
0: 对，
1: 药企也生产牙膏吗？
0: 我刚才说了，在专业的牙科治疗当中，功能性的牙膏是作为辅助治疗和维持长期护理的一个处方的产品，
1: 嗯，
0: 它是处方的一部分。那既然是和医疗行为紧密关联的，那么必须得由这个制药企业，用他们的标准来生产这样的口腔的牙膏，
1: 嗯，
0: 那只有这样的药企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牙膏，它才具有功能性，才能够让人放心嘛。那么现在就是我说的那个三顿药业，人家就用这个制药的品质生产出来的牙膏，你知道这叫啥吗？
1: 嗯，
0: 这叫降维打击。
1: 是，
0: 人家制药企业和你这个日化企业比的话，人家生产的产品那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1: 是，
0: 三顿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一个制药企业。依托他们的研发能力，啊，人家推出了一款非常出色的销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哎，这款牙膏我告诉你真不简单。
1: 嗯，
0: 它获得过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专业的认可。
1: 嗯，
0: 还在国际发明展上斩获了大量的金奖。
1: 嗯，
0: 在众多的牙膏里头，它能够同时获这两个奖项，权威背书的，我告诉你，凤毛麟角。
1: 就听起来就像是牙膏界的三好学生，
0: 你是不是？
1: 是。
0: 那所以说，人家的这款抑菌的牙膏，人家这个抑菌的效果呢特别厉害。
1: 嗯，
0: 用它刷一次牙，我告诉你，产生的抑菌的效果

0: 我们研究过啊，可以持续12个小时以上。
1: 哟，
0: 啊，你这意味着啥？早上刷一次，晚上刷一次，一天两次嘛，它就实现了全天24小时口腔的抑菌的覆盖。
1: 嗯，
0: 我跟你说，三顿药液的这个牙膏是普通牙膏的抑菌的时长6倍以上嘛？
1: 嚯！关键是它能够长效抑菌，这真挺好。
0: 对，
1: 你看，对于白天在公司、在学校没法吃完饭及时刷牙的人来说，那太有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对戴假牙的老人来说，太合适了。
0: 可不嘛，
1: 否则的话，我们假牙刷不干净啊，它就更容易滋生有害菌。
0: 对，
1: 是不是？您刚才不是提到了一些修复这个词儿吗？
0: 修复就是人家另外的一个黑科技了。
1: 哦，
0: 除了啊，强效抑菌能够高达12个小时之外，用这个三顿药业人生产的这款这个消字号的牙膏哈，你每刷一次牙，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
1: 哇，听着就很神奇，
0: 真厉害吧？
1: 他怎么做到的？
0: 因为他们生产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头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我告诉你它是啥，它就是我们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1: 嗯，就像是我们牙齿最外面那层最硬的东西。
0: 对，最硬的那个壳。
1: 哦，
0: 你看看我们牙齿用了几十年了，冷热酸甜啃咬，你这个外面这个壳，这个牙釉质是不是常年的这种磨损造成一些细小的裂纹呢？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哎呀都掉茬了，对吧？
1: 嗯，
0: 好了，这些裂缝其实就是细菌，哎，着床的位置。
1: 嗯，
0: 这细菌呢就会从这些微小的缝隙当中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直接达到我们的牙神经这个位置。这样一来，你看很多人，哎呀，一吃凉的，嘴里头就酸爽了吧？
1: 对。
0: 一吃热的，哎呦，就刺痛了吧？啊，而这个羟基磷灰石这种成分，刚好在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温和的附着在填充在我们这些细微的裂缝和缺损的部位。
1: 嗯，
0: 就相当于给你那个家里的墙刷上大白一样。
1: 嗯，
0: 用相当于给牙齿封釉镀膜的方式，把那些裂缝啊，哎，这个磨损呢、啊、给你补上，哎，给你封住。
1: 明白了，就是好比是汽车镀金，
0: 哎，
1: 给车漆上呢镀上一层保护膜，
0: 那叫车衣。
1: 车衣，对，
0: 哎，对对对，
1: 给牙齿咱也镀上一层人工牙釉质。
0: 没错，
1: 把敏感的牙神经给它保护起来，
0: 对，
1: 隔绝外界的冷热酸甜的刺激。
0: 没错，
1: 同时它又把细菌入侵的这个通道它给堵死了，
0: 隔断了，
1: 嗯，
0: 你就进不去了。
1: 嗯，
0: 它封釉了嘛，
1: 保护好了，
0: 对吧？所以说静时你看你总结太到位了。
1: 嗯，
0: 所以说解决牙疼和口腔的问题，什么是长远之计？
1: 嗯，
0: 绝不是简单粗暴的把牙就给拔了，是吧？而是抑制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1: 嗯，
0: 和修复我们牙齿的牙釉质，这双管齐下，才让我们口腔的环境变得更健康，让你的牙齿变得更加的坚固。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治本的。
1: 对呀，这正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啊。
0: 没错，
1: 尤其是老年人口腔问题，其实挺普遍的。
0: 那当然了，
1: 首先是牙龈出血。你刷个牙吐出来的泡沫那都带血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牙齿松动
0: 活动了，
1: 吃点硬的东西那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说把牙齿给割掉了。再有就是牙缝现在变大了
0: 啊，
1: 哎，吃啥都塞牙。
0: 对，
1: 餐后啊必须得用牙线牙签剔剔牙，
0: 哎，
1: 挺麻烦。
0: 这个是啥？这就是我们牙龈
1: 萎缩了，
0: 哎，一个表现。
1: 老了嘛。
0: 对。
1: 再有就是顽固性的口臭
0: 啊，口腔异味，
1: 哎，自己有的时候都能感觉到。
0: 嗯，
1: 就是自己说话有味儿。
0: 对，
1: 你何况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得捂着点嘴？
0: 哎，
1: 那多伤自尊呐。
0: 可不吗？是吧？你看我在那个地铁上经常能够见到，
1: 嗯，
0: 有的老人呢想抱抱自己的孙子，亲亲自己的孙女，
1: 嗯，
0: 那小孩不懂事儿，直躲，
1: 嗯，
0: 然后还说呢，说爷爷奶奶你这嘴里头有味儿，
1: 嗯，
0: 是吧？那你当时你看那么多人在场，
1: 对，
0: 老人那个尴尬和失落的表情，
1: 对，
0: 就是多少人看着眼里头都觉得哎呀这不是个滋味，
1: 挺尴尬哈。
0: 嗯，
1: 我之前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呢，
0: 嗯，
1: 有个老人就因为口腔的细菌很多
0: 啊，
1: 他亲了一个小宝宝
0: 啊，
1: 亲完之后宝宝脸上就出现了感染，
0: 哎呦，
1: 过敏了。
0: 你看看，
1: 你说这不就是口腔的菌群失衡惹的祸吗？
0: 你看看，这多危险。
1: 对呀，
0: 是吧？而且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人面

0: 的一个问题。你看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嗯，
0: 我们这个唾液分泌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唾液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酶，包括我们熟知的唾液淀粉酶，
1: 嗯，
0: 帮助我们的消化的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抑菌酶，
1: 嗯，
0: 什么呢，抑菌酶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抑制有害菌的，
1: 细菌的，
0: 对吧，我们唾液本身就有这种抑菌的作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唾液是不是分泌的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我们口腔自洁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
1: 对呀，
0: 那如果说我们还带着假牙呢，你说假牙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
1: 嗯，
0: 因为它和我们这个牙龈之间是有腔隙的，在鸡托下面，我告诉你，那就是细菌和食物残渣最好的避难所，
1: 然后它就有味儿，
0: 哎，然后你用普通的日化牙膏你清洁的话，你根本清扫不到这些缝隙当中，
1: 嗯，
0: 深层的这些陈年的老垢，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什么，专业的口腔护理产品的重要性，
1: 太对了啊，
0: 对吧？
1: 还有就是很多人牙齿敏感，
0: 嗯，
1: 喝口热茶、凉茶它都不行，
0: 对，
1: 你吃个水果酸的那都得直咧嘴呀，
0: 对呀，
1: 夏天连口冰镇西瓜它都不敢吃的痛快，
0: 哎，
1: 其实不就是说牙釉质磨损了，
0: 有裂缝了，
1: 牙龈萎缩，
0: 哎，
1: 它把牙根它露出来了，
0: 牙龈都露出来了，神经都暴露了，
1: 对呀，你神经没有保护了就很敏感，
0: 嗯，
1: 如果说每天刷牙的过程能够同时给牙齿镀个膜，
0: 哎，
1: 也把暴露的敏感的地方保护起来，
0: 你看
1: 那生活的幸福感不就提升了吗，
0: 对，
1: 关键是它能省下太多看牙的钱和遭的罪了，
0: 没错，
1: 嗯，
0: 是吧，所以说现在你说治一颗牙都多贵呀，
1: 嗯，
0: 随便咱说去个口腔医院或者诊所补一颗牙，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
1: 对，
0: 做个根管治疗再加个这个牙冠，
1: 嗯，
0: 那可能好几千就得出去了，
1: 嗯，
0: 如果说严重的牙周炎需要系统治疗的话或者是种植牙的话，我告诉你那好的那轻松就过万了，
1: 对，
0: 关键是啥呢，关键这个钱花了呀你这个罪呀就不一定能少受啊，
1: 嗯，
0: 所以说事先预防和日常的保证我们口腔当中细菌的这种抑制是最经济的价值，健康的价值，
1: 嗯，
0: 远远大于事后的治疗，
1: 还真是，就仔细想想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说牙疼可并不是简单的牙疼不是病，也更不是简单的拔牙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一定要从根儿上来解决，
1: 嗯，
0: 解决我们口腔的环境，否则的话你这隐患永远都在，
1: 嗯，
0: 是吧，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口腔医院当院长那个同学，
1: 嗯，
0: 前一阵子就会诊了一个牙科的一个怪病，
1: 这牙科还能有什么怪病，
0: 就是怪吗，就他们医院之前接诊了一个老人吗，
1: 嗯，
0: 那个老人的主诉是什么呢，头疼，然后嘴唇啊麻木，
1: 嗯，
0: 特别是吃完水果之后症状更加的明显，然后老人特别的紧张，就怀疑自己是得了什么严重的那种不可治愈的怪病了呢，也看了神经内科没查出来问题来，后来不就转到那个他们口腔科了吗，
1: 嗯，
0: 想着是不是需要把牙给拔了，
1: 嗯，
0: 结果专家会诊时候就发现一个细节，
1: 嗯，
0: 老人之前因为这个牙疼嘛，把牙拔了之后吧镶了一颗金属的这种烤瓷罐，而他嘴里另外一颗大牙呢是很多年前补的，补的是一块什么呢，叫银汞合金的一种老式材料的牙，
1: 那这和他头疼嘴麻有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关系可太大了，而且问题就在这儿呢，
1: 嗯，
0: 在我们口腔这种湿润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唾液是一种电解质溶液你知道吧，
1: 嗯，
0: 吃水果，水果是有果汁的呀，
1: 嗯，
0: 酸性是更强的呀，同时接触到他嘴里两种不同的金属，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微型的一个电池的一个循环
1: 放电，
0: 哎，每天的嘴里就相当于漏电放电一样，你想想他的嘴唇能不麻吗，
1: 哎呦
0: 头能不疼吗，你
1: 这个太离谱了，
0: 相当于嘴里含着电池一样，
1: 那后来怎么解决呀，
0: 后来医生吧就把他原来这个早些年做的那个旧的那个牙把那个材料给他换了，
1: 嗯，
0: 这不就一下子就解决漏电的问题了吗，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同时也发现了这老太太口腔当中菌群是失衡的，
1: 嗯，
0: 大量的致病菌在老太太口腔里扎根，
1: 嗯，
0: 牙龈炎特别的明显，如果不及时的解决的话，

0: 这牙也能受得住了。
1: 嗯，
0: 啊，以往经常出现的什么口腔溃疡啊，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看，
1: 哎呦，这不就是用对产品了吗？
0: 那可不，
1: 它就简简单单一个刷牙就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隐患。
0: 对呀、啊，
1: 咱不行，咱也换一款好牙膏呗。哎，广告词儿怎么说来着？
0: 嗯，
1: 牙好胃口就好。
0: 哎，对对对，
1: 身体倍儿棒，
0: 吃
1: 慢
0: 慢
1: 香。吃
0: 慢
1: 慢
0: 香，对，
1: 保住一口好牙就能够保住未来的健康。
0: 但是我说实话啊，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就算你能够见得到一般都不便宜。
1: 嗯，
0: 啊，大家伙专门可以到医院呢、啊、或者是专业的药房啊，你去找一找看一看，是吧？好的一支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这个牙科诊所开的话，一支啊200多。
1: 我刚才上网查了，也差不多200多块钱。
0: 200多块钱呢，
1: 关键这挤出来的它是金粉呢。这刷牙成本太高了。
0: 你看
1: 平时老师，
0: 嗯，
1: 你说咱平台不管多高价的东西、
0: 嗯、
1: 是不是您都可以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搞得到？
0: 哎呦，
1: 那刷牙不也是一个我们养活健康的日常习惯吗？
0: 嗯，
1: 那咱是不是也能做得到，
0: 就是打破这个价格的壁垒呗？
1: 能吗？
0: 是吧，我跟你讲啊，静时你的意思我明白、
1: 嗯、
0: 是吧，也想让咱们健康全球给我帮助大家伙找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我们要是这个药企生产的有国际认证的然后成分硬核的好东西能找到是最好的
0: 啊。
1: 而且这个价格啊，
0: 哎呦，
1: 价格千万不能太高
0: 啊，
1: 要不然我们舍不得刷牙，这牙齿不就坏了吗？
0: 啊，你看你这要求又得是药企生产的，
1: 对，
0: 又得国际认证的、
1: 啊、对，
0: 成分还得硬核的、
1: 啊、对，
0: 价格还得便宜的、
1: 啊、对。行不，
0: 又要好产品又要低价格，是吧，你这就给我出难题呗。
1: 嗯，
0: 是吧，但是这样的牙膏我告诉你成本一般都得是180块钱，成本哦，
1: 就成本180，人家网上卖200多很正常。
0: 对啊，因为它毕竟有研发成本在里面、
1: 哦、明白，
0: 原材料的成本都在里面摆着呢。
1: 我们知道、
0: 嗯、
1: 但你看那美国高含量的辅酶，比利时的神经酸，日本的鱼油，
0: 啊、嗯，
1: 那么好的东西在全球购不都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0: 嗯、
1: 给大家零距离零差价的带来了吗？
0: 没错，
1: 而且比在国外本土还便宜的价格咱不也得着了吗？
0: 是，
1: 咱全球购有您啊，背后还有大专家团队呢。
0: 呵，话是这个话、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确实有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在那坐镇的。
1: 嗯，
0: 而且每一位专家他都是有很多知名药企的一些资源，
1: 嗯，
0: 甚至有的人就是直接是药企的上市公司的高管，
1: 高管，
0: 对吧？
1: 对
0: 啊，有的还是什么呢，排名非常靠前的医学院的一些专家教授副院长，
1: 嗯，
0: 是吧，还有医学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领军人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这些牛人，有他们的这种行业的资源在，我们才有底气跟大家伙说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找到国内海外高端的健康的好的产品，
1: 嗯，
0: 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形式带给大家伙。
1: 对，所以说让大家能够没有负担的用上专业级别的口腔护理产品，远离牙源性感染的隐患，咱可以享受想吃就吃这样的快乐，多好啊，全球购肯定能做到的，老师
0: 肯定能做到。
1: 行，
0: 嗯，既然说静时都这么有信心啊，那我肯定会努力的去协调，
1: 嗯，
0: 是吧，争取把这个三顿药业的这款牙膏里的特种兵以咱们健康全球购独有的惊喜价格看看能不能带给大家伙。
1: 对
0: 啊，让我们不只是刷牙那么简单，
1: 嗯，
0: 更是刷出健康，刷走这个隐患。
1: 太对了，大家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呢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啊，我今天一听到您讲那个功能型这个抑菌这个牙膏，我的心啊一下就咯噔了一下。
4: 哎呦，
5: 您看您这不就是讲的我吗？
4: 哎呦，是吗？啊，
5: 您说咱们这个全球购什么时候能够发呀？我一定啊得要给他多囤一点。
4: 哦，
5: 你看你们找东西这个质量确实是信得过，而且价格还特别实在。
4: 啊，
5: 我真的太有体会了。
4: 哎呦，我这一听啊，您就是肯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是的。之前咱们发那个就是美国高含量辅酶呀，我就吃着了
4: 啊。
5: 然后我那个心慌还有那个心绞痛的症状啊都好多了。
4: 好，嗯，
5: 我去参加那个婚礼呀，哎呀，人家放那个鞭炮吧，我这个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
4: 哎呀，这不错啊。
5: 是啊，而且你这个价格还比那个医院开的还便宜，含量也还更高了。
4: 对对对，
5: 从那时候起啊我就认准了咱们这个全球购了。
4: 嗯，其实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宗旨啊，就是把这个高端的海外的一些好产品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咱们大家伙手上，是吧，帮助大家伙在平时就能够点点滴滴的恢复健康啊，能够让大家伙受益啊，说明我们的工作没白做。这回你给我打电话想找这个牙膏，怎么着，是你这牙齿也有问题啊？
5: 哎呀，你别说，我这个问题还可大了。
4: 哦，
5: 哎呀，我就这口牙呀差点就把我这半条命都给搭进去了。
4: 哎呦，这怎么说呢，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5: 我呀今年呢我还才55。
4: 嗯，
5: 但是我满嘴的牙我都没有几颗好的了。
4: 哦，
5: 那牙釉质啊我都磨没了。
4: 啊，
5: 不是漏了那个神经就是松动的厉害。
4: 嗯，
5: 真的就应了那句话呀，我喝口水呀都塞牙，我什么都咬不动，我天天啊，就是喝粥吃烂面条。
4: 哦，那你这么吃也不行啊，营养也得跟得上啊，你这样是不？
5: 是啊，这不我这么吃了有大半年嘛，我掉了20斤呢。
4: 那能不瘦吗？你说说，哎。
5: 然后人吧还经常头晕眼花的，然后那个腿吧，软的就像踩棉花一样的。
4: 嗯。
5: 这到医院一去查是重度的营养不良贫血。
4: 嗯，
5: 然后我那些这个指标是一塌糊涂的。
4: 呵，哎呦，
5: 医生就说如果再这么下去啊那人就要出大问题了。
4: 对，嗯，
5: 可是我这个牙呀他不让我吃啊。
4: 嗯，
5: 我一吃口东西就跟上刑一样，疼得都钻心。
4: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牙神经啊如果说直接暴露在外面的话，我告诉你有点像啥一样啊，就像我们这个手指头啊它磨破皮儿了，
5: 嗯，
4: 里面这个肉啊都露出来了，你想想它能不疼吗？
5: 嗯，
4: 是吧，
5: 嗯，是
4: 都这样了你这牙没治一治吗以前呢？
5: 哎呀我也去治了。
4: 嗯，
5: 光治那8-9颗重点的那个牙吧就花了我10000多块钱呢。
4: 8-9颗可不得10000多吗？差不多。
5: 是啊，嗯，这还是便宜的。
4: 嗯，
5: 这治完了吧那个医生还特别叮嘱我说我这个口腔环境差，细菌多。
4: 哎呦，怪
5: 不得，尤其是戴着那个假牙吧，
4: 嗯，
5: 清洁的不彻底，嗯，就是那个细菌的温床。
4: 对对对，嗯，
5: 嗯，然后他给我开了那个就是专门的那个功能性的抑菌牙膏，让我以后啊，
4: 嗯，
5: 必须用它刷牙。
4: 嗯，
5: 说能够巩固治疗，防止复发。
4: 嗯，就你这个情况吧，我告诉你啊，光是抑菌呢，啊，还不行。还不行，因为你这个比较严重，
5: 嗯，
4: 你还得修复什么呢？修复你这个牙釉质，啊，
5: 哦，
4: 最好给牙齿啊表面呢，啊，镀层膜，镀膜之后就能够隔绝这个神经。

0: 都外露了，啊，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说你碰着凉一点的、热一点的、酸一点的、甜一点的、硬一点的，那你牙神经没有保护，那你不还疼吗？对不对？
1: 是啊，这个道理我也懂。
0: 嗯，
1: 可是光是那个益菌的那个牙膏一支啊，那就要200多啊。你看，那要是能给我修复这个牙釉质的，那不还得更贵吗？
0: 嗯，差不多。嗯，
1: 这也不是用一天两天，这是长年累月的用。
0: 对对对，嗯。
1: 这个价格我真的是扛不住，我都不想用了。
0: 明白，嗯。
1: 我今天一听啊，你要给大家这个药企做的这个功能性的这个牙膏，
0: 嗯，
1: 我一下就有底了。全球购发的这个产品，那都是质量顶级的。
0: 嗯。
1: 但是价格是接地气的，
0: 好，
1: 那我肯定会用得起呀。
0: 首先第一个啊，你放心，我们健康全球购肯定在质量上帮大家伙把关的。啊、
1: 嗯。
0: 第二个，在价格上一定给大家伙兜底，你就放心吧。啊。
1: 嗯。
0: 就用你平时买的那个普通的牙膏那个钱，我就能够让你用上药企做的功能性的牙膏，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嗯。
0: 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是国际口腔医学会认可的产品，
1: 啊，
0: 每刷那一次牙，它的抑菌效果能够持续12个小时以上，啊，差不多是咱们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6倍以上啊。
1: 那太好了，正好嘛，这一天这不是刷2次，
0: 嗯，
1: 正好就抑菌一天了。
0: 对啊，早一次晚一次嘛，对吧？
1: 嗯。
0: 而且它里面呢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和咱们牙釉质一样的一种天然成分。叫羟基磷灰石，
1: 哦，
0: 啊，就你每次刷牙的时候呢，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会默默的给你牙齿表面做这种微米级的一种修复。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啊，它能够温和的封堵住咱们牙齿上的一些细小的裂缝，啊，磨损的一些凹坑都给你修复上，啊，这样的话，慢慢的给我们暴露的牙神经是不是就盖上了一层保护膜啊？对吧？你这样一来，什么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这种刺激你就进不去了，是吧？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大大的缓解咱们吃东西的一种刺痛感，那咱们营养也能跟得上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不就相当于呀，我去这个牙科诊所做了一次治疗了吗？
0: 那可不，嗯，
1: 那有了这个牙膏，我这个牙呀，那真的，那得少遭多少罪嘛！
0: 所以说嘛，我告诉你，同样是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对吧？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价格，哎，用上一支有名的药企的给我们生产出的功能性的牙膏呢？对吧？何乐而不为呀、啊？是吧？
1: 是，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那我肯定得用啊。这个牙膏是日用品，全家老少啊，每天都要用的。
0: 是，
1: 我肯定会多订的。
0: 嗯，这样这个事儿呢，咱别着急啊。我们会这个联系我们这个药企，把这个产品和价格最终呢，咱们给它定下来。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到时候我多订点，
0: 哎呦，
1: 在这个全球购这个地方订啊，肯定能省不少钱。
0: 嗯，
1: 那我就等你的信了。
0: 好，等我信儿吧。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好
0: 啊，好，
1: 辛苦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再见。
4: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哎，您好。
0: 嗯，
5: 我想咨询一下我妈妈身体情况
0: 啊。你母亲的事儿呗，是不？
5: 啊，是
0: 啊。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5: 啊，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5: 啊。
0: 你母亲多大年岁？
5: 啊，将近80岁了。
0: 80了，是吧？
5: 啊。
0: 好，你母亲什么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吧。
5: 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入院体检，查出血糖血压都有问题。
0: 怎么个问题法，跟我说一说
5: 啊。就是20多年的高血压
0: 啊。那不是
5: 5年的血糖，然后给开了不少调理的药
0: 啊。
5: 那个降压药有地平片。

0: 还有沙坦类的药，
1: 嗯，
0: 还有地高辛。
1: 心脏也不好啊，地高辛是治疗你心衰的呀。
0: 啊，是啊，
1: 哦，
0: 啊，那个贝塔乐还有很多的药，
1: 哦，
0: 瑞福伐他的呀。
1: 啊，这是控制血栓的。
0: 啊，
1: 哎呦，这是啥时候给你开的呀？
0: 啊，能有2个月了吧？
1: 2个月了啊。
0: 啊，
1: 你这样吧，我问问你吧，他这个血压20多年了，他一般能高到什么程度？
0: 啊，在150左右吧。
1: 150，80岁，那不高啊。
0: 啊，不高啊，不高，但是降压药一直在用着。
1: 啊，就是用药的情况下150是不？
0: 啊，是。
1: 嗯嗯嗯。
0: 然后您给我们推荐带来的产品，我母亲用的是硫辛酸，
1: 硫辛酸，嗯，
0: 啊，
1: 抗糖腐蚀剂。
0: 那个降糖剂，
1: 啊，液态降糖剂可以，
0: 啊，
1: 非
0: 液
1: 常
0: 态
1: 好。
0: 降糖剂，
1: 嗯
0: 这都在用。
1: 嗯，那个一氧化氮他用没？
0: 啊，用了一氧化氮。
1: 用完之后血压怎么样？
0: 150左右，
1: 150左右是不？
0: 啊，
1: 挺好啊，你这样
0: 这
1: 啊，
0: 些产品用了很长时间，我就想让我妈的身体情况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1: 我明白，就他
0: 啊，
1: 现在这个血压，80岁的人150左右，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
0: 啊，行啊，
1: 对，
0: 但
1: 因
0: 是降压药不敢停，
1: 他现在是这样啊，分天气，如果天
0: 啊。
1: 气暖和了，你会发现他就140、130了；如果天
0: 啊，
1: 冷，他可能150左右，因
0: 啊
1: 为这
0: 对，
1: 个天气啊变化呀，我们的血管会收缩，我们
0: 啊
1: 的血
0: 是，
1: 压呢会高个10个毫米汞柱左右啊。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呢150、80岁的人，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可以
0: 啊啊，
1: 尝试着一点一点的把降压药啊稍微往下减量，看一看你这血压上没上来。如果比如说减一半了之后，你这个血压还是150啊，那就挺个1个月到2个月，然后再往下减，别是一下都减了啊。
0: 啊，那不能，
1: 行，然
0: 啊，
1: 后还有个血糖的事儿，血糖怎么样了？现在
0: 现在血糖8到9，
1: 餐
0: 有时
1: 前
0: 候
1: 呢？
0: 10，餐后，
1: 餐后8到10啊？
0: 啊，
1: 餐前多少？
0: 餐前是5、6、7那样，
1: 哎呀，那你这血糖也没问题呀，血糖也挺好啊。
0: 啊，没问题呀，
1: 对，他吃
0: 啊，
1: 那
0: 现在
1: 个
0: 用
1: 吃
0: 的
1: 什
0: 降糖药呢，
1: 么？降糖药吃什么呢？
0: 恩格列净。
1: 啊，然后呢，那个打胰岛素没？
0: 没有，
1: 没打胰岛素是不？然后液态降糖剂也用着呢，是不？
0: 啊，用着呢，
1: 好了，你母亲血糖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液态降糖剂别停，正常用。然后你
0: 啊，
1: 临床的这个降糖药跟那个降压药一样，尝试着往下减一减量啊。
0: 也可以减是
1: 对，也
0: 吗？
1: 可以减一减啊。
0: 啊，
1: 但是你刚才跟我说了，老太太还吃着地高辛呢，是吧？
0: 啊，对。
1: 那她心脏有问题啊？
0: 啊，心脏就是入院前吧，有一段时间，半夜心老跳，咣咣咣那么跳。
1: 你这样吧。
0: 但是用那个血压计测心率还不太快，自己感觉特别快。
1: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像老太太这种情况吧，应该做这个浩特24小时背包，你不能直接就是检测她的心率，检测心率都是正常的啊，她得24小时测心率，看看她这个有什么变化没有
0: 啊，
1: 啊。
0: 得背24小时
1: 对，背包
0: 背
1: 二十四
0: 包。
1: 小时，但是呢，你现在开的这么多西药吧，为了保险起见吧，因为她这个吧，她不只是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0: 啊。
1: 因为他给他开这个地高辛，地高辛一般是心衰的患者用的啊，然
0: 啊。
1: 后又给他开一些他汀的药了，是不？
0: 是。
1: 然后阿司匹林给他开没？
0: 好像也有，
1: 哎呦，那阿
0: 用
1: 司
0: 的
1: 匹林，
0: 太多了，都记不过来了。
1: 对呀，你要是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有的话，说明他血脂啊也有问题，或者是有血栓或者斑块。
0: 啊，
1: 你这样吧，你换一家3甲医院，然后再重新做个检查。看看地高
0: 行，
1: 辛呐、阿司匹林呐、这些，还有地平片呐、这些能不能往下减啊？明白了吧？
0: 行，梁老师，您看我母亲现在身体情况，您再给推荐您的高端前沿的产品呢？
1: 不用了，不用了，你这都吃多少
0: 啊，
1: 了？我
0: 不
1: 的
0: 用
1: 天
0: 了。
1: 哪！对，他这个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还吃啥呀？不用吃了啊！你这样，
0: 啊
1: 如果说你要想一定要用的话吧，
0: 啊
1: 我建议你。把他的心脏的一些问题，你得告诉我。我最担心的心脏有没有问题？
0: 他心脏就是

0: 前一段时间晚上半夜就是突然咣咣跳，
1: 就那一回吗？
0: 好几回，
1: 好几回。然后上医院检查了以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0: 给开的贝塔勒克。
1: 你贝塔勒克
0: 地
1: 高
0: 辛，
1: 这就是我说白了，但凡心脏不舒服的，很多大夫就直接给用上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专门给心脏做个检查，然后你告诉我结果，我好有针对性的给你指导。你至于说他的血压和血糖，现在没必要再吃什么前沿的高端的产品了。你现在一氧化氮和这个液态降糖剂已经给他控制得非常好了。现在啊，
0: 那梁老师，就是之前你给我们带来那个美国活心素，
1: 活心素，对啊，那是
0: 那
1: 美
0: 个
1: 国
0: 我
1: 的。
0: 母亲用吧，有点不太适应，
1: 怎么呢？什
0: 就
1: 么
0: 是
1: 感觉？
0: 吃完了心率特别快。
1: 心率快呀？这样2天吃一粒儿。
0: 2天吃一粒儿。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高，你知道吧？那一粒儿里头260毫克以上的，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吧，他都是10年20年的这种病态了。突然间给他补那么多的营养啊，就是每粒260毫克，有时候刚开始还不适应呢啊，得给他一个适应的过程，明白我的意
0: 那
1: 思吧？
0: 您建议就是2天吃一粒儿，对
1: 两
0: 吗？
1: 天一粒儿或者3天一粒儿，然后看一看他适应不适应，慢慢的再过渡到1天一粒儿，一点一点来啊。对，
0: 那个随餐吃还是什么时间吃？
1: 他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是什么呢？早上起来吃完饭啊，饭
0: 早
1: 后。
0: 餐后。
1: 对，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心脏吧，如果都给他用上地高辛了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心衰的这个情况了。那你心衰的情况，如果年头比较长的话吧，他刚开始用这个辅酶 Q10 补充的时候，有的人确实刚开始有些不适应，就像我们这个饿了，你突然吃点好吃的，他还消化不了呢，明白吧？对，他得一
0: 是，
1: 点点来啊。反而
0: 行，
1: 吧，吃完那种一点反应没有的那种辅酶 Q10，基本上没啥作用，是不？
0: 是，
1: 但是心脏的问题呢，你现在还没有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所以说辅酶 Q10 吧，让它逐渐的一点点适应一下，然后换一家三甲医院重新评估之后，他会给你调整这个临床的用药的啊，很多药可能都
0: 行。
1: 不会给你开了啊，好不？
0: 那梁老师，我再麻烦您点事儿，
1: 您说。
0: 就是像我母亲身体情况，您再帮我们找一些高端前沿的治心脏、血压、血糖的产品。
1: 您放心吧，最近我就给大家伙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浓度特别高的，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的一个产品。
0: 这个我在广播里听到您给我们推荐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像茶叶冲水呗。
1: 不是红景天，它是一袋一袋的。你不吃那个液态降糖剂了吗？跟那个液态降糖剂的包装是一样的，那一袋一袋的啊。
0: 一袋一袋
1: 对，
0: 的。
1: 这个红景天对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啊、耐造程度啊、抗造皮质啊，我告诉你，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我记一下，叫红景天是
1: 红
0: 吗？
1: 景天，对啊，对，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心脏，它不治你的冠心病，也不治你心梗，也不治你心衰，它就是一个作用。我告诉你干啥的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就比如说，你心脏、心肌缺血了、缺氧了，有的人可能直接就不行了，对不对？但你
0: 是。
1: 红景天用好了，哎，它就特别皮实，哪怕是缺血、缺氧，你的心脏也能够哎在那儿保证我们这个身体的状态，它就有这个作用。你看，有很多这个去这个藏区游玩的一些游客什么的，在去这个西藏啊高原地区之前，必须喝这个红景天，明白吧？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必须得纯的。啊，好的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你市面上那种食品级的，基本上作用就不太大了，别花那个冤枉钱，要不咱就不用，用就要用好的，有作用的。
0: 健康管理师经常给我家来电话。
1: 那就行了啊，他关注这个老太太的病情呢，都是啊。
0: 对，
1: 行，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啊。
0: 梁老师，您给我们推荐的产品呗？我家买的不少，牙膏、膳食纤维面，
1: 咋样啊？
0: 买
1: 这
0: 的
1: 些产
0: 很
1: 品
0: 多
1: 用完
0: 很。
1: 了有效果没啊？好不
0: 挺
1: 好啊？
0: 好，那个膳食纤维面我家人都爱吃，
1: 是吧？那个牙膏用完了以后咋样啊？都啊？
0: 都挺

0: 对，要不咋说呢？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上医院看病，这个吃药、打针、做手术，这只是我们收获健康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是。
0: 其实我们把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做到位了，有的时候真比我们打针吃药强，尤
1: 可
0: 其
1: 是。
0: 是一些慢性疾病，对吧？
1: 行，
0: 啊，好吧，
1: 哎，
0: 啊，
1: 好，
0: 好啊，
1: 那谢谢梁老
0: 好了，
1: 师
0: 以后有
1: 啊，
0: 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哎，
1: 啊，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
0: 好。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两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拥堵64米，缓行39米；二环西路辅路南向北缓行102米；跑王线南向西缓行173米；福宝路西向东缓行115米；和美路南向北官渡409路附近拥堵92米；陈家营路东向西康明路附近拥堵139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66米，双凤东路南向北和润路附近缓行10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拥堵95米，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松明站中雨，18到25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富源北站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弥勒站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丘北普者黑站大雨转中雨，19到25度；广南站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阜宁站中雨，23到27度；玉溪站阴转小雨，19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9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鹤庆站阴天，17到27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6到27度。最后，让我们来看到蒙自站阴转小雨，22到30度。
0: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早安，
16: 早安，
1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节目一开始啊，要破除一个几乎家家都信过的数码偏方。我们要把视线转往浴江杭州。
5: 在前不久啊，20多岁的小陈在洗澡的时候，手机滑落浴缸。那捞起后呢，按照网友的支招迅速擦干，而且塞进了满满一盒干燥大米里，闷了一整夜。第二天取出啊，手机非但是开不了机，充电口还卡进了这个米粒的碎屑。送去修拆机后发现，内部主板因为残留水汽短路腐蚀，彻底报废。维修工程师惋惜地和小陈说，要是当时直接关机晾干或者送修，大概率还能挽救。
1: 很多人不知道啊，大米吸水救手机这样的说法纯属民间误传。实际上大米虽然有微弱的吸湿的能力，但是对于密封机身内部的积水是毫无办法的，反而米糠微尘特别容易钻进充电口扬声器，造成二次污染。
5: 哎，我一般是用吹风机，
1: 对，
5: 疯狂的吹吹那个镜，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口。
1: 专业人士拆会更好一些。
5: 对，哎，说起这个净水手机放进大米吸潮的偏方，其实它的传播范围之广
1: 啊，
5: 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1: 是，
5: 不止咱们中国啊，其实整个亚洲，以至于苹果、三星等厂商，如今在他们的说明书里面，它有一个明确提示，就是请勿放入米袋，
1: 就是大家信这个谣言太多了啊。
5: 所以工信部也曾经发布消费提示，就是净水设备如果24小时之后你的手机仍然异常，应当尽早送修，而不要继续托于这个偏方。
1: 是，那么这手机如果进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专家提示，第一步是立刻关机，然后取下保护壳、SIM 卡托，吸干表面水分之后，静置通风处晾干，或者是送售后拆机烘干。以一个切记不要做的动作就是甩手机，因为你甩手机会让水扩散到更深的部位去。也不要用吹风机的热风去吹啊，因为吹散的高温水汽非常的伤屏幕。如果你非要吹，就用冷风吹。但是最关键的是，最好是马上送修，然后让专业人士帮你吹，大概率就不会受伤。
5: 没错。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1: 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5: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了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将对战巴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
1: 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将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的录取分数线。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5: 24号，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
1: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市场的新风向。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的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这比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依然在加快。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来听报道。
17: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1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

0: 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满满的回忆杀啊，因为说到追剧，我真的觉得咱们女孩子真的是欲罢不能。
0: 男生说我还不是追。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所谓的切片啊，哎呦，就打破了这个追剧的这个节奏。
0: 所以说到那种追剧的那种嗨的心情，可能还是在当年我们疯狂追剧的时候。
1: 对，
0: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当年啊，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都是回忆的那种。你追的是哪一部呢？
1: 对，
0: 欢迎各位留言跟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2: 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六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财政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证券、教育、印花税收入1262亿元，同比大幅攀升88.8%，收入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
0: 关注微信的新功能，现在您在微信里搜一搜高考分数，就能直接查询高考成绩了，还可以了解到今年的分数批次线，不仅快速，还支持省份快速切换。
1: 那微信搜一搜 AI 志愿助手之后，即可填写你的省份、科目以及分数。那 AI 会帮助你根据信息结合合作方掌上高考，提供历年官方数据，从稳妥、冲刺、保底三个方向为你推荐合适的院校及专业。微信搜一搜具体院校名称，还能查看该院校的历年录取分数。
0: 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个统一品牌，十年来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我们来听报道。
9: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在湖南长沙，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12列增加到2025年的589列，年出口货值超23亿美元。国铁广州局、长沙铁路物流中心、长沙北营业部集装箱负责人徐文斌：
10: 目前湖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4080列，每天稳定开行2列，高峰期能达到3至4列，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中国九座城市和欧洲六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三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国铁成都局物流事业部高级工程师徐娇：
11: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三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9: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的黄金价格。年初啊，国内各大品牌的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了每克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到6月以来，国内金价同步开启了持续的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足金足金的国内品牌的金店，它的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80元、450元人民币每克，跌幅超过了25%。那面对金价的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有跌到谷底。那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金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13: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12: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14: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
12: 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15: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12: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15: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12: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16: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12: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16: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0: 小哥峰来了，自己和张毅会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啊，又到了我们向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云南啊，属于湿度气温都属于忽高忽低，早晚温差比较大的环境，就给我们肌肤带来挑战了。有些时候这个又干又糙，连粉底都救不了的垮脸感，这个时候你一定需要一款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的锁住。这就一定要试一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是的，既然是全新升级呢，它的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而且是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的保护膜。比如说夜间给脸上敷一层，就能够牢牢的锁水，像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那睡前敷一层呢，第二天的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部消失。我们来说一下价格。那今天我们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而且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是，那么除了黑绷带面霜呢，还给大家推荐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是只要100元出头就好了。这款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设计，单耳5.2克，非常的轻，就是不伤耳，也没有那种憋闷感，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而且它360度环绕立体声音效，听歌效果非常好，定向传音科技大幅减少漏音，配上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都可以过滤，续航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也就是说充一次电够用一个星期。而且它又还有一个 IPX4 的防水防汗，不是说可以游泳，但它就是说是下雨啊、出汗啊什么，这都没有问题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是运动户外精准拿捏。
1: 是的，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注意不要打点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是的，它是既然是 AI 耳机，它可能有 AI 功能嘛，所以这个实时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
1: 哇哦，
0: 还有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
1: 行程，
0: 方便，全部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去大象新选看一看。
1: 好了，拉回到我们今天的追剧的回忆哈，你当年疯狂追过的剧，而且是那种满满的回忆，啥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是，我们看到听友索心语，就像我们推荐这个《向风而行》非常好看，讲飞行的。
1: 哦，
0: 哎，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我关注的，就是财经的博主，还给我们推荐，还给我大家推荐《向风而行》，然后讲飞行这个事情，说和那个做投资有异曲同工。
1: 哎呦，
0: 中间很深的道理，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蓝天梦。我当年是追那个 TVB 的《冲上云霄》
0: 啊，我也看，
1: 是不是？我就是对那种机长阿 Sir， 哎呦，就是那种
0: TVB 真的是我童年回忆，
1: 对吧？
0: 从《射雕英雄传》开始，我现在听见《射雕英雄传》主题曲83版的那个。我就不可抑制我自己啊。
1: 好，清茶浓咖这个陶可爱，他说我当年追的最早的剧，莫过于每个周末就是周日中央电视台晚上6点半播放的米老鼠和唐老鸭
0: 啊，
1: 哦，演出开始了。他说这句开场白一直都是记忆犹新
0: 啊。真的是，还有什么大风车，
1: 大风车，对对对，
0: 冰美式多多冰，一起来看流星雨，我天，
1: 好雷，
0: 毫不夸张。现在听到流星飞带我飞的时候，会想起那个夏天。我看的是那个台湾版的
1: 流星花园，我也是，我没有看过国内版本的。
0: 就是当时我知道国内版本的火，所以我也点开看一眼，一点开雷的我外焦里内，什么美特斯邦威，啊，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什么鬼啊，实在是看不下去。
1: 反正我是觉得台湾版的是无法超越的，
0: 其实现在回去看，它设计的还是很精巧，它那个节奏从电视剧的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好。
1: 是，好，再来说一个二元，他说当然是太阳的后裔双宋嘛，他说大学的时候全宿舍甚至那个女寝室所有人都在追太阳的后裔，
0: 我当时也是看到他大热，所以我就去看。但是我觉得太阳的后裔还是不如金三顺好看，我是更喜欢
1: 金三顺。不，我觉得因为之前有部继承者，我是
0: 继承者，
1: 哎呀，
0: 我也看了。
1: 就是我因为有了这个继承者的这样的铺垫，太阳的后裔我就没有过分疯狂，稍微好一点。
0: 那我还是喜欢金三顺，
1: 还是金三顺好吃的
0: 更好看。啊，北之寒说， 我这是暴露年龄啊、嗯、我小时候看的韩剧是我的女孩
1: 哦，
0: 谁、啊、他当年看这个迷李俊基迷得不行、哎、还买什么十字架项链李俊基不是戴十字架项链还打耳洞、
1: 哦、打耳洞对
0: 他当时不敢去打耳洞买那个十字架项链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古早的韩剧
0: 我觉得我跟大家都是倒错的、嗯、就是这种偶像剧式的韩剧火起来以后一段时间我才会去看大家所有人他像他追什么我的女孩什么乱七八糟那段时间、嗯、我看的韩剧的类型和大家都不一样
1: 是吗
0: 我看的是什么澡堂老板家的女人啊这样、
1: 哦、我那会儿
0: 比较生活比较那种真实
1: 我可能在看什么天国的阶梯啊、
0: 哦、
1: 冬季恋歌啊
0: 那个也是很偶像的
1: 对但是以前追剧就是因为碍于这个当时的那个网络平台传播不是太好、
0: 啊、
1: 像我最早看流星花园是租碟 啊,
0: 啊
1: 五毛钱一个光盘然后租了碟还要等就是父母晚上睡了觉偷偷去追、哎、
0: 说起当年追剧、嗯、我还看过录像带时代
1: 哦你是录像带我是 DVD 了、啊、
0: 不是我爸就是很小小的时候我爸他们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嗯、稍后环节会跟大家分享
1: 是
0: 下面对这个话题啊你追剧那些年、嗯、你追的什么剧啊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行了我们现在呢去关注一下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续行车的早高峰正在新长，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口路段的受交通事故影响。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

0: 新市网呈供，距离广维丽江桥大概 1.2 公里路段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数的第二、第三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呢只能通行一条半，行车呢变得拥堵，昆士高速呢也出现了反堵。目前的车辆呢接近朱家村丽江，过朱家村丽江到昆士昆义三岔口行驶往昆义高速往广维丽江桥路段行车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事故车其中一台占据第二车道的车辆呢已经并到了最右侧的车道，这样呢通过的能力呢又增加了半条，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目前的事故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反堵，车尾经过昆士昆玉三岔口民权村立交，正在接近朱家村立交。受交通事故影响，昆玉高速下行线昆玉主城新市往呈供方向接近广维丽江桥路段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贴近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拥挤路段，行驶过了广维丽江通行情况恢复。杜家营收费站民权村立交以及呈供服务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保持基本畅通。昆义高速回城方向呈供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 1.23 不高，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哈巴啦，牙齿都硬。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哈巴啦。
5: 哎呀，小朋友啊，夏天到了，清爽干渴的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它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说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6: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呢。椰子水嘛，低糖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么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么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5: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那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哟、啊？
6: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糖，大概在6%-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钾含量高，肾功能不好的人喝多的排钾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5: 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姐妹。那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6: 健康人嘛，每天控制在300-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排尿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开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5: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个。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血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6: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个，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8: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9: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

0: 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接下来，请听报道。
5: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6: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7: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8: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9: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0: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4: 另外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之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了汽车的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那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关注。
9: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8: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那本月的23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从今以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那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3: 过去两部门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但数据共享存在一定的失联，现在通过打通企业、工信、公安数据直连通道，信息共享时间大大缩短。
0: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打个风来了，今天思雨和张颖和大家这个是什么非常火热的讨论电视剧的话题啊。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都是回忆的那种，你追的是哪一部？
1: 然后感觉就是我和思雨都在比看谁的剧古早。
0: 真的是拿出古早电视剧来拼一拼。悲诉清风说，我又没暴露年龄，我最早看的是安在旭的白领公寓。哦，安在旭也是属于老韩星。
1: 对，老韩星。对，就是那种很老，但是又不是像后期的那种韩国那种偶像。
0: 我随便搬出，你们记不记得当年新加坡剧曾经制霸过荧屏的那种看录像带的年代啊？
1: 叫什么？
0: 哎，刚才我还跟你说这个，
1: 等一下，人在旅途，
0: 人在旅途，是不是？我现在说出来多少人知道？然后当年看录像带的时候，那种什么追妻三人行，家有仙妻，哇！我说出来，你们真的是甘拜下风，我阅剧之广。
1: 刚刚我一点人在旅途，那个海报一出来，我整个人就裂开了，
0: 是吧？太
1: 古
0: 早
1: 了，
0: 很古早。因为我看剧的历史非常悠久，几岁小小的就开始跟我爸
1: 看录像带，
0: 对，就是那种租录像带的地方，我就非。非常熟，了解各个年代流行的那种演变过程。
1: 你看，我跟小馋猫就是同龄人，他说的这几部今天到我推荐。他说：“思雨、莹姐，早上好。”回忆电视剧嘛，当然必第一榜《海豚湾恋人》。我当年迷那个许绍洋迷疯了，
0: 是不是？
1: 因为他是个明星，然后正好张韶涵又是个素人，就《海豚湾恋人》。对，
0: 所以在你们看《海豚湾恋人》的那段时间，我是跟大家都是倒错的。我那段时间全部是在看 TVB 的，然后大家在追韩剧那段时间，我都是在看日剧的。
1: 是，
0: 所以什么恶作剧之吻之类的韩剧版的，我是后面才看的。我一开始看的是博元崇那个版本，我觉得好喜欢博元崇。
1: 哎呦，台湾版的那个我看了以后，直接是深陷其中，因为它有两部嘛，就郑元畅。
0: 台湾版的韩版的我也看过，韩版那个男明星我也还蛮喜欢的。
1: 对，小馋猫说还有不良校花，有罗志祥和那个杨丞琳，然后转角遇到爱，一起来看流星雨，然后都是对，都是那个年代的剧。
0: 小五月说暑假还得说是还珠格格。
1: 那必须，
0: 不知道被迫看了多少遍，用遥控器掌握在他姐姐手里，他姐姐特别喜欢还珠格格。我跟你们讲，我们这边有数据，就是说收视，从收视数据来看，就是那种暑假只要一播收视率就超高的电视剧，
1: 哪部
0: 有固定的几部，《还珠格格》是其中之
1: 一，
0: 然后就是《西游记》
1: 啊，《西游记》肯定，《
0: 红楼梦》啊，《
1: 水浒传》《
0: 夏家三千金》。
1: 哎，《夏家三千金》我没有想到，
0: 《水浒传》不行，《
1: 水浒传》不行，《
0: 夏家三千金》后面就是《亮剑》。
1: 哦，天哪！亮
0: 是没有想到，
1: 不是突然一下子这个画风又转变。
0: 哦，我们家老同志不能看见《亮剑》，电视里不管哪个台，只要放《亮剑》，不管在哪一集，停下来就可以看几集。
1: 《夏家三千金》确实啊，唐嫣、张萌、戚薇，当时三大美女。对，
0: 你这种古早电视剧，你就很难想象，但它到现在播收视率还是非常高。
1: 对，
0: 清新小橙花，他说全班一起追《来自星星的你》。
1: 哦，来，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那个这部剧也是，就是所有人都觉得，因为它是有点那种穿越的那种感觉。鲨鱼辣脚他说当年看《少年包青天》。哦，对对对，很烧脑。然后要破案。
0: 他说又烧脑又害怕，《少年包青天》有什么好害怕？
1: 我觉得这挺害怕的，小时候的鬼片对我来说、就是、
0: 耐不住灵魂摆渡害怕啊。
1: 对，哦。这个人说的这部剧我觉得真的是回忆杀。只想改一个不重复的名字，说武林外传。
0: 武林外传也是，
1: 你有看吗？
0: 有，当然有，从头看到尾
1: 也是。
0: 暴躁的杠精，恶作剧之吻啊，他说华语卫视傍晚看一遍，第二天早上五点爬起来再看一遍。那么疯狂的吗？
1: 哎，我发现大家以前追剧就是像你说的，只要电视台停留在哪一集，你都可以追下去，
0: 停下来看。
1: 但你看现在的剧，我们看完切片之后，你都不知道这部剧叫什么名字，
0: 我
1: 混乱了。
0: 我当时也有这种状态，就是如果放到哪一集都可以停下来看一下。
1: 啊、
0: 我当年是有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大家看过吗？
1: 有，我知道，很老那种叫情景剧是吧？
0: 情景
1: 就是在某一个地哦，闲人马大姐，啊、
0: 闲人马大姐的剧本都不如编辑部的故事。他
1: 是
0: 编辑部的故事是梁左王朔巅峰时候的作品。你如果从专业的这种影视解析的角度去看，编辑部的故事真的是上上之品。
1: 但闲人马大姐，我很喜欢她那个很热闹的场景，家长里短，对吧？
0: 老衲一听故事，他看《水月洞天》。
1: 哦哟，
0: 有豆豆家那个机关啊，长头发反派里养蛇的那个地方，还有银雪，还有陈法蓉，当时真的好美啊！小时候看的。
1: 哎，以前的剧滤镜都不是太重，
0: 《水月洞天》我当时是看。 就看了一眼，我就接受不了那个妆造，我就被他调走了。但是陈法蓉呢，陈法蓉我就只看他的那个，他陈法蓉是他第一个就是港星留给我关于都市丽人、嗯、我觉得他是最具象化，他演的律师真的太飒
1: 太漂
0: 亮、
1: 哦、对对对，律政俏佳人
0: 哦，然后那个还当时还演一部巨人还是什么，反正我觉得太漂亮了、嗯、我觉得当时
1: 是嗯，好，那今天大家满满回忆杀，可以把你曾经疯狂追的剧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20: 早安，城市追光者，
21: 城市追光者，
22: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3: 早高峰来了，
24: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2: 早高峰
23: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 据云南交警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1号到6月20号，云南省共有37人受到终身禁驾的处罚。云南交警对这37人进行了曝光，希望广大驾驶人员引以为戒，深刻认识到酒后驾驶和肇事逃逸的严重后果，自觉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明意识、法治意识，做文明守法的交通参与者。
0: 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在今天上午会公布，考生可以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进行查询，点击路径是服务大厅普通高考普高成绩查询，输入准考证号、高考报名注册时使用的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就能进行查询。
1: 是的，那6月25号上午，也就是今早上午，成绩刚开放，查询时段的访问流量较大，为了减少拥堵啊，建议考生错峰查询，那查分前也要确认报名手机保持畅通，及时的接收到短信验证码。
0: 世界杯酣激战正酣，咱们滇超联赛也是如火如荼。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滇超联赛半决赛的两场比赛即将打响。23号上午9点，比赛门票开启发售，短短几分钟就被抢光了。
2: 上午9点，两场半决赛门票准时在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购票小程序开售。9:03，开售后仅3分钟，系统已经显示丽江队对阵曲靖队的比赛门票已经售罄。同样，昆明队对阵德宏队这场比赛，9:01，系统还显示有4号区、5号区可以购票，但1分钟之后就已经显示库存不足，无法购票。
3: 我有两个朋友跟我同时抢票，一个是在9:01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抢到了，一个9:02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票了。
2: 门票分分钟被抢光，背后是球迷对于这两场比赛极高的关注度。就拿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来说，本周六两队即将迎来滇超联赛开赛以来的第二次对阵。在5月17号滇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当中，两队在昆明主场首次交手，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双方2-2战平。点球大战当中，昆明队以5-4险胜。对于半决赛中昆明队能不能挺进决赛，球迷信心满满。
4: 我觉得昆明队会赢，因为我还是陆陆续续看了几场每次昆明队的比赛了嘛，都是高出别个队几个球呢，其实都是。
13: 虽然我没抢到票，但是比分和视频偶尔有一些直播我还是会看一下，我觉得昆明队还是会赢。
2: 综合两队在滇超联赛中的表现，预计这场半决赛又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充满身体对抗的精彩比赛。昆明队能否守住魔鬼主场不败纪录，德宏队能否客场拿下决赛入场券，本周六精彩不容错过。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出行啊。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条图。之后呢，云南旅客列车开行数量增加，区段延长，货物列车开行进一步优化。
15: 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实行后，国铁昆明局共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其中省际262列，净增2列，省内327列，净增2列。省际间新增昆明南至贵阳北动车2列，昆明南至广州南动3832、动3829次，运行区段延长为大理至广州南。广州至昆明南动3838、3839次，运行区段延长为广州至大理。
25: 郑州东至昆明南高153拐次列车区段延长为安阳东至昆明南。
15: 省内新增昆明南至大理、